0: 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眼角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0: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2: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个人

0: 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只是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你发现了吗？大家现在出去玩去都讲究一个出片儿啊，喜欢拍一些网红打卡照啊。但是呢，照片好看归好看啊，我劝你先冷静冷静。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张女士啊，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啊挂在树上拍照，挺火，哎，姐妹也想模仿，结果重心不稳，翻出了栏杆，咕噜下去十几米。十几米什么概念？一层楼你按3米算，它相当于滚了4到5层楼。为了朋友圈九宫格，体验了一把滚筒洗衣机。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啊，拍什么照一定要挂树上，跟猴子抢资源吗？然后啊，他当时说身体发麻，没感觉疼啊，咕噜4-5层楼的高度没事儿。哎呀，当时感觉自己真是钢筋铁骨啊，铁骨头硬汉子。结果到了第3天才发现，哎呀，肩膀抬不起来了。这个就我觉得很像我平时日常生活的工作状态啊。周五下班啊，我没事儿；周六我没事儿；周日晚上，哎，我怎么浑身疼啊？送医院去了啊！大夫初步诊断说是手上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啊，这下好了，你别说挂树上了啊，在家挂毛巾都费劲。现在啊，假期出游，大家伙嘴上说旅游，但实际上啊，那都是给朋友圈供货呢。以前到个景点，哇，真美啊！现在到个景点，快帮我拍。什么叫松弛感啊？你站在悬崖边，我一点都不松弛。就为了这个出片啊，大伙真是越来越拼了。我举个例子，前两天啊，我不是休假嘛，然后就回东北，在大连海边，我媳妇儿就去那个前面拍照去。啊，你知道海边吗？它有一些那个山崖那种地形啊，倒也不是很高啊，没有大家想象几百米那种山崖那么大落差，你说没有？我那个地方可能也就是有个20-30米吧，那也不矮了。啊，然后他下去，我在上边给拍照，得推到12倍焦段，你说得跑多远吧？啊，关键是啊，如果说你平时自己跟那儿拍，其实还好，也比较安全，但人多的时候啊。我的身后就我拍照的那个点前边是悬崖，后边是个坡，是个从上往下冲的坡，有的人万一从那边冲下来，他一个没刹住，光给我撞进去了，完我就咕噜下去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是你自己小心没有用啊，你得看看你今天会不会摊上这种无妄之灾啊。啊，这种事儿其实很多，比如说同样今年6月份啊，深圳凤凰山有人爬上一块观景巨石上打卡拍照，哎，一不小心吧嗒掉下去了，幸亏啊被一棵榕树的树杈子给接住了。哎，你说以为自己是超人吗？挑战地心引力。最后消防员到场了，把人给救回来，抬下山送医。哥们躺在担架上，那一刻根本就不用摆姿势了，那躺着比谁都标准啊。我感觉啊，他这辈子看着树都得立正，得敬个礼鞠个躬的啊，救命恩人啊。还有今年2月份啊，新疆喀纳斯有一对游客母女拍照的时候呢，越过了警戒线，结果呢两个人都掉到了冰冷的河里，关键是旁边写着牌子呢，还上面写着危险请勿靠近。在他们俩眼里啊，我估计那个也是一个拍照背景板。万幸啊，最后是有附近这个热心的群众给他俩救上岸了。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年初啊2月份啊，喀纳斯有多冷啊，你知道吗？就那个水甭管几月它都透心凉。结果后来网上一片评论说，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刺激的亲子活动，相当于娘俩免费体验了一次冰桶挑战。还有今年10月份啊，宁夏石嘴山也有一个女子山顶拍照的时候没注意脚下，哇，呲溜滑去了。最后消防员到场把他固定在救援担架上转移下山。担架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拍照的道具啊。所以你发现规律没有，凡是模仿网红危险姿势的最后都成了新闻当事人，凡是追求出片的最后都出了事故。你以为你在拍旅行大片啊，其实啊很可能得到医院拍 CT 大片。
是叫什么？拍照一小时，出院俩礼拜。所以网红照片它本身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它只给你看最终的成片，它不给你看花絮。人家网红挂在树上，你得配威亚，得有修图，得有团队。你挂在树上，纯是靠地心引力，还有胆子大。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想拍照留念的心情，谁出去玩就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是不是？但你得分得清美和玩命的区别。你要知道，你挂树上、挂悬崖、挂火车、挂瀑布，你不是壁虎啊，朋友。最后我想说啊，美景固然值得记录，但是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想模仿网红动作之前，先问问自个儿三个问题：我有人家网红的身手吗？我有人家网红的团队吗？我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吗？要是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站地上，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最近啊，李阿姨家的猫不见了，她打开视频想找猫，结果猫没找着啊，看见了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里边溜达。这事儿啊，发生在宁波鄞州区的东吴镇。李阿姨前段时间呢上女儿家住去了啊，回来当天安顿好家里，出了门，晚上回家发现猫没回来，于是她调开监控一看，凌晨4:53，一名男子进入了他们家的客厅，在一楼翻了一圈，又去鼓到前门的门锁，门锁要钥匙才能打开啊，他弄了半天没打开啊，反倒把这个锁给弄坏了。李阿姨清点了一下，除了门锁东西没少，但是她认出了视频里那个人，好像住在附近，姓赵。于是呢，民警很快就把这个赵某抓获了。赵某交代，他连着好几晚看到李阿姨家黑着灯啊，就断定他们家没人。当天凌晨4点多，把他绕到后门去，用一张硬卡片啊拨开了门锁进去了。一楼没翻着东西，又上了二楼，从床头柜里摸出了9000块的现金。钱拿回家之后呢，他藏进了吊顶里啊，直到被抓，他是一分钱都没敢花。直到这个时候，李阿姨才发现床头柜里的现金啊早没了。目前赵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咱也不知道那猫找回来没有啊，找回来了给猫改个名吧，叫9000块。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有主播啊拿着铲子在一河滩上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啊，直播间里面的粉丝啊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最后花了几十万买回了一堆玉石原石，

是没毛病啊，但是我就想不通他们打算怎么优化，60厘米改成80厘米。那师傅可能也很委屈，不然你们以为这价格怎么压到18.9块的？60厘米长，要全是蛋液的话，不得用多少鸡蛋？关键是现在这一股子风啊，刮起来，他收不住了。说陕西渭南有一家店啊，推出了超长肉夹馍，长度四五十厘米的肉夹馍，相当于至少5个普通肉夹馍，售价20一个。店家介绍了，说他的研发灵感啊，正是借鉴了爆火的超长蛋挞。网友们吐槽说，这是肉夹馍 Plus Pro Max Ultra。你举着它不像吃饭，跟套个盾牌似的。你咬它都不像在吃饼，纯纯在吹口琴。而且人说了，说这东西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做热食，可供3人以上食用。咱讲话了，3个人吃一个肉夹馍是不是太暧昧了？啊，那后来还有更离谱的呢。网上现在已经有了什么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这不就是学渣抄学渣作业，结果抄了个大红叉回来吗？真的，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啊，我敢打赌，用不了多久，咱们迟早能在早市上见到2米长油条。以后啊，你出门买煎饼果子，你得开皮卡去。所以说，咱们能不能回归一点初心？你可以创新，但你不能创飞消费者。你可以尝，但最近看到一个瓜，我感觉这瓜它好像有毒。说是刷爱奇艺视频的时候，突然之间屏幕上咣的弹出一个提示框。上面写着，系统无法确定你眨眼时是否错过了广告，为确保广告完整播放，将从你上一次眨眼的位置重新开始。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一口老血差点喷出去。是不是以后我看广告还得把那个眼皮用牙签支起来，嘴角挂着职业微笑啊？而更狠的是，这个广告它不是单播，它两条连播，单条32秒，加起来1分多钟，你这谁受得了啊？以后简历特长可以这么写啊，我可以连续观看32秒广告不眨眼。HR 一看，哇，人才呀，来吧，快入职吧，上我们公司当监控来。有人可能说了，说那我闭眼休息一下不行吗？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直接就4个大字，请全程注视广告。但是7个字啊，但凡你视线稍微离开一点，恭喜你，广告又咣的一下出来，从头再来一遍。我想起小沈阳看了说的那句话，眼睛一闭一睁，广告重播了哈。这个截图一流出来啊，整个互联网都沸腾了。本来开会员就是为了少看广告，现在广告没少就算了，怎么还搞起人脸识别了呢？我连眨眼的自由都没有了，就跟上课罚站似的。这吐槽声啊，一浪高过一浪，相关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阅读量蹭蹭往上涨，但是反转来的比眨眼还快。爱奇艺的官方账号淘厂上线了，直接发文说，大过节的别恶搞造谣了，就这一句话。紧跟着爱奇艺主账号也转发确认，配文是辟谣啦啊！还有不少数码博主科技 UP 主去实测了一圈，结果呢根本找不到这个弹窗啊，连一个类似的提示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基本就认定了，这张网传的截图要么是 P 的，要么就是 AI 生成的恶搞图啊。但是故事还没完啊，有细心的网友翻出了爱奇艺的隐私政策，里面确实提到了护眼模式会调用相机权限用来检测用户的观看状态，提醒用户休息。结果造谣的人啊，愣是把它说成了盯广告模式啊，不让你眨眼睛。从逻辑上来看呢，它也说不通。但最扎心的是，即便是辟谣消息，下边还有网友反馈说，真干出这样的事也不奇怪。为啥大家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苦广告久矣。

你想想那些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广告，你手机放在桌上，旁边路过一只蚊子，手机一震，好嘛，广告跳出来了。大家对会员的理解啊，就是花钱买清净。结果发现买了会员也分三六九等啊，什么免除部分广告，跳过片头广告，但是片中广告、暂停广告、弹窗广告，那可都是在免除范围之外的。开会员不是买服务，那都是做阅读理解。题干是，以下哪种广告尊贵的 VIP 不能跳过 ？A. 前贴片 ，B. 中插播 ，C. 暂停广告 ，D. 以上都是。哎，你绞尽脑汁选完了答案之后啊，发现你猜错了，其实是 E， 会员专属广告。再说回造谣这件事儿本身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恶搞得有个度。这种玩笑开大了，平台被泼了一盆脏水不说，还得花精力辟谣。这要是说不清楚，以后谣言肯定满天飞。啊，今天爱奇艺不许眨眼，明天腾讯视频不许呼吸，后天优酷要求边看广告边做俯卧撑，大后天 B 站要求你给广告投币，你心脏受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想安静看个视频，这么难吗？暂停的时候就让画面停在哪儿，不要弹广告。开会员之前，请把能免的广告和不能免的广告用大字报的形式清楚的写在脸上，不要再甩一句最终解释权归平台所有了。别人我是不知道，看到请勿眨眼，我第一个反应是检查摄像头，看到摇一摇，我第一个反应是把手机焊桌上别碰它。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我超级喜欢这种一听就是很老的外国歌，这种带着留声机的痕迹的调子，让我立刻就想象到像是老电影里开着留声机，然后放着老老的老歌翩翩起舞。而这些老歌呢，像一杯浓郁的咖啡，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淀，有着现代歌曲无法替代的岁月迷香、悠扬还有耐人寻味。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在音乐的陪伴下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下一首歌呢，它的前奏有点意思，你会听到欢快的钢琴、慵懒的变奏、浓郁的古典气息，这个俏皮的小调子，很喜欢这种滴答滴答的韵律感很强的音乐，就好像是去一间有壁炉的房间做客，女主人呢弹着钢琴，男主人配合着手风琴，我们呢就尽情的在壁炉前面半旧的地毯上自由的跳舞，好像

今天想跟你互动到一个话题，就是补全一个句子，这个句式是这样子的，一出太阳我就想，比方说一出太阳我就想洗车，一出太阳我就想晒被子等等。有人说啊，一出太阳就想恋爱，这首歌呢就会有一点恋爱的感觉哦。听这首歌的时候看了一下留言，有人说我最近没有谈恋爱啊，怎么会给我推这么甜的歌呢？懒懒的小调，总感觉听歌的时候会有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俏皮小姐姐，然后呢穿了一身色调明媚修身的小洋装，突然呢把这个室友蕾丝边的小洋伞轻快地丢掉，快乐跳起比较轻松欢快的舞蹈，就是因为听到了这样一首轻快的歌的缘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3: 今天是说到了一个句式啊，一出太阳我就想，大家来补全这个句子，你会想干什么呢？看到这位叫做肥雪的朋友是说到了，一出太阳我就想睡觉。我发现我也是，温暖的时候特别爱睡觉，但是这个睡觉呢，一定会做一个好梦。还有陈颂是说，一出太阳呢就不想上班，想回家邀几个朋友晒着太阳打着牌，特别惬意啊。还有这位叫做 L 的朋友是说到了，一出太阳我就想逛街，约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觉得好幸福。所以今天想问大家，一出太阳你想干嘛呢？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两个声音，一个叫做郑伟杰，一个叫做黄韵清，两位呢都是非常音乐性很强的歌手，两人的歌唱方式非常的像，很自在很轻松，他们都有一点点世界音乐的感觉，他们的音色和唱法都比较偏西方 R&B 式的风格。这种情况呢，最怕的就是两个声音混在一起的时候辨识度不够，就会出现杂乱的情况，不过这首歌他们分配得很好。

在听这首歌之前，我是收到了两个比较相似的声音在一起，特别是风格也相似的声音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怕就是两个声音辨识度很像，但是呢出现杂乱的状态。不过这首歌他们确实分配得很好，特别是和声的处理相当的成熟，并不会掩盖主声的音色，反而有衬托的意味，两个人的声音都带着一点点慵懒还有随性的感觉。下一首歌呢，也是在说我是真的爱你的歌。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下一首的歌名呢叫做《怎么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是来自任素汐的声音，她是《驴得水》当中的张怡曼，《无名之辈》当中的马嘉祺。除了很会演戏，任素汐呢也会唱歌。这首《我要你》呢是在2016年上映的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来填词作曲的，任素汐演唱。跟电影《驴得水》相比呢，这个主题曲《我要你》感觉是更受欢迎哦。不仅仅是体现在当时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是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听，更体现在有不少的歌手都在翻唱这首歌，其中呢就包括了我很喜欢的歌手李健。但是听了很多版本，你会发现《我要你》可能任素汐唱的还是最有味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adybugs came to the Ladybug Picnic.

歌什么的。但是鸿蒙座舱也有缺点，保不齐哪天什么东西要花钱升级啊，流量什么的，这 你有点啊。继续看问题啊，长城 H10 能买吗？会不会当小白鼠？

你怎么，你把那些骑电动自行车人怎么办呢？这个，那坐公交车不丢人啦？那你这么说还搞好了，搞不好丢人呢？不是车，开什么车丢人，而是没有存款才丢人，知道吧？丢人角度不一样，铁子，别个四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存款几十万、几百万，你呢？啊，还差点网贷，那你说谁丢人，铁子？啊，这个我说话很接地气啊，很接地气，跟你来分享，铁子啊。这样吧，咱们继续聊车话题啊。在广告之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另外，公司是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重播过程当中也可以关注我，小写 YZANDA 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我们节目是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跟咱互动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就好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有位网友很关心自己的水箱啊，换水箱支架对水箱有影响吗？没有影响。

0: 有啥影响？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支架这东西就是用来换的嘛，没啥影响，你换就是了。铁子，你担心什么的？都十年老师傅了，你还担心什么呢？铁子，啊，铁子，嗯哼，啊，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也聊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到驾驶技巧、保险理赔、上线检测都聊啊。有任何车问题，尽在聊。广播直播只有抖音同步啊，抖音号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N7 还有 Model Y 还有这个预期三个车摆一块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啊，谢谢。 N7 啊，你拿 N7 跟预期比啊？ N7 日产的车十多万块钱跟预期比，跟 Model Y 比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不是 N7 吧，铁子？是不是 N70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我按是不是会理解为是 N70？ 铁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N70 是一个 SUV， Model Y 是 SUV， 预期是 SUV， 对吗？我理解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应该是 N70， 小米鹏程 N70。 那如果是鹏程 N70 的话呢，一个问题，鹏程 N70 是增程车呀，你预期是纯电动啊，你的这个包括 Model Y 是纯电动啊，铁子，那么两款纯电动，一台增程车，肯定是买纯电动吧？
1: 安师傅，我喜欢空间大的啊，能开天窗。
0: 那你这么说，你 N70 你可以考虑，铁子。但是从造车工艺来讲，从造车的这个理念来讲啊，我更多的还是推什么呢？还是要推纯电动的，铁子。我要不就买预期，要么买 Model Y 啊。那么 Model Y 和预期怎么选择呢？如果说您是个数码控，如果说你是个颜值控，啊，保时捷还暂时买不起，那你就买预期好了。这安是我不是的，我是成熟稳重的典型，你还是买 Model Y 更适合你，铁子啊，观点供参考。先笑一个啊，哈哈，好的。网友名叫做请叫我涛哥哥，感谢来直播间接铁子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家人朋友们可以把咱们抖音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也可以把免费赞帮点一下啊，因为点赞这东西对流量是有帮助的。您可以把你关心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让主播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安师傅，哎，你好。17万落地的话 ，CC 和迈腾还有这个帕萨特君越该怎么选择？君越都17万落地了。哦呦 ，CC 你还敢买？哦呦，我个人观点啊，迈腾、帕萨特、君越三款车选一台，迈腾和帕萨特呢比较纠结，看你们当地的这个4S店的服务规模啊，看你们这个4S店的一个体量啊，然后再决定是买速腾还是买这个帕萨特。另外，大众和别克的选择刚说过了，这车买了之后呢，主要是跑什么呢？跑快速路啊，跑高速啊，讲车稳啊，讲隔音呐、啊，讲这个就是老稳老稳了啊，就稳如老马那种感觉，不是动如脱兔啊。你要如果想动如脱兔，你买德系的；你稳如老马，咱们喊马，别喊那个字啊，稳如老马的话，咱们适合买是买这个君越，铁子。就看你是哪种状态啊！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7款的别克君越怎么样呢？这车呢，确实对这个，车机互联啊这部分做了很好的升级，啊，不变的依然是隔音效果，这方都不变啊，而且不变的是它的服务质量和品质，但是呢，不变的还变速总成啊，还有不变的是油耗比较高。如果说你说我95的油，我8块多我能接受。95的油9块钱，反正不到9块钱都能接受，那你买这车没问题。你说按说95的油8块钱我都接受不了，你别买，就这么简单。下一位朋友，哈弗 H10 可以入手吗？可以。买哈弗 H10 的群体是什么呢？以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一下啊，钓个鱼啊，啊，就周边玩一玩啊，简单的小路面呐、啊，走一走啊，没问题，铁子。H10 肯定能买的，必须能买，铁子啊。很多人问的安师傅 H10 啊，这个包括银河战舰700啊、广汽传祺越7三款车怎么选择？就我这个视频呢，曾经在我的抖音上发过，爆了。为什么会爆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自己车好， 我在想啊，说 H10 好的都是 H10 的托，说月七好的是月七的托，说700好的是700的托。那肯定有各自的群体嘛啊！所以说我有说，你说为什么很多主播，抖音主播喜欢用这个车辆对比的方式来推视频吧？因为会有争啊，会有评论呐、啊，有评论有转发呀，那就有流量啊，对吧？这是很多抖音这个主播的小心思，你知道了吧？所以说你的用车的主要的方向是用啊，就是讲机械结构，讲用 H10 没毛病，铁子可以买啊。反正我不是托，我是笛子车主，呵呵，感谢来自于比亚迪的车主啊，欢迎你。现在你在用比亚迪车的过程当中有

就觉得名爵推车的速度，就你有没有经历过两个夏冬天一个夏天的？嗯，对吧？很多人不懂啊，说这个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推出一个两个冬天一个夏天这个说法呢？为什么不是两个夏天一个冬天呢？哎，有人问呢，主播，第一个啊，从车辆的发售逻辑来讲，很多车型它一般会在下半年来推出成品车，这样的话呢，跟着走一个冬天，加上一个夏天，再熬一个冬天 ，OK， 好，上市。而且很多车型上市一般喜欢在四月份左右啊推新车，一些车展呢、啊，所以相关职能部门它也考虑了这一点。另外，为什么冬天要多点，夏天少一点呢？毕竟咱们冬天是炼金石的帖子啊，北方用车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达成率它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考虑到两个冬天一个夏天这样一个硬性标准，以后啊现在还没有执行，以后可能会强行执行。这样一个新车推出之前必须经过这一个段路啊，这是有要求，有要求的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 的330，还有探岳 L 330，还有昂克 VS 啊，怎么选择哪个耐用省心？如果讲耐用省心的话，如果是跑的是相对比较好的城市路，不怎么堵车，路况比较好，您的路况就如同12点钟的宜昌快速路，那我觉得你就买大众的车，你就买大众的车，帖子。按说路况不是很好，我的路况如同8点钟左右的宜昌这个新零二路快速路，那你比较适合买电车啊。那对吧，这怎么好怎么说呢，我说。而且在你的选项当中，两台德系一台别克的美系的，你的骨子里边还是喜欢去买大众的，你就在大众里选一台吧，别买一个别克了，铁子，好吧。来，收音机里听的感觉人不胖嘞。不是你啥意思啊，你是听收音机感觉人不胖，你觉得广播里的人很胖是这意思吧？抖音里看的人挺，不对，你的意思是听广播人不胖，看抖音人很胖，是这意思不？啊，对，第一次见真人是吧？那就果断帮我关注一下吧，是吧？咱们正在直播呢，是这意思是吧？好嘞，是男人嘛，这个年纪胖点无所谓了，胖了才有江山格局，是吧？乾坤，嗯，对吧？男人要胖一点，有体量。他才有安全感嘛。嗯，跑题了，回来，咱们不是聊爱情的啊，正在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啊。继续看问题啊，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可以的话把主播关注一下啊，主播是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广播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重播如果时候呢想跟主播互动，你可以在我的抖音的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者是直接私信给我，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各种车问题啊。来，感谢一位叫做大电备工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大电备工坊，您是卖棉絮的吗？名字简单判断啊。嗯，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M7 和海狮05 DMI 这个305智航到底该怎么选择？讲空间，银河 M7 讲这个电池，讲续航，比亚迪还是很厉害的啊。我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人用车，我个人用车，空间无所谓，主要是达成率高，经常自己跑啊，我觉得你还是买比亚迪的这个海狮05 DMI 更适合，铁子，一家人出行买 M7 更适合，铁子。嗯，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要问的问题，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文明礼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怎么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的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00到12:00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宝子们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我们说一下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问到能不能说说红旗 G919 这车优点缺点。第一个啊，不买增程车，完了这感觉一句话就把这个车说完了是吧。啊， G919啊，大写 G919 这一说完了是吧？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啊。当然了，这个 G919 这车有优势啊。什么优势？第一个啊，这真的是硬派啊，它真的是非承载车身贴的。它跟那个比如说啊，什么这个什么银河战舰700呀、啊，什么月7呀、啊，啊哈弗 H10 啊，那根本跟人700跟那个G919完全比不了，铁的比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G919这车

总结简单说就是硬件非常硬核，硬件很硬核，这硬件硬核啊，这个底盘呢、啊、是吧，这车的结构啊，非承载车身呢、啊、是吧，啊，三把锁呀、啊、这结构很好，非常不错，是吧，包括这车呢你去这个穿越无人区，但是你自己别走，随便走啊，那个你不能说随便走穿越无人区，但是这车呢很真的很适合，你说它广告都说了自己适合穿越无人区啊，越野是吧，玩儿是吧，安寿买这车城市还不行吧，拉倒吧你，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不行啊，对，就是这车呢说白点吧，还有点啊，它这车呢车很大啊，它的这车转半径表现不错，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在这车呢坦克掉头，嗯啊，越野的时候很实用啊，这都是优势帖子。但是它也有缺点啊，最大缺点是这什么，这车维护成本太高了，增程车一旦充电不方便，甭管是谁，你什么红旗不红旗，你什么小鹏这个小鹏不小鹏，什么这个包括你理想不理想啊，你甭管什么车，只要是增程充电不方便，那个噪音我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增程车一般不考虑啊，关键仅供参考。来问到主播，能不能说说阿维塔07这车？可以，没问题。您想从哪点来了解阿维塔07？是包括优点和缺点是吗？阿维塔07这车啊，如果说讲优点，第一个必须要说这个宁德时代啊，这个华为座舱，华为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都是它的优点，铁子。个性的外形啊，比较这个外星化的颜值啊，配置颜值啊，这个 ADS 有华为座舱啊，智驾这都是优点，铁子，这就不多说了，铁子啊，不多说了。哎，说那这车有点缺点吗？就这车的凹造型，只有空间呐，头部空间呐，就这车比较适合耍帅，你知道吧？不适合说啊，安师傅这车我想带一家老小出去玩，你想憋屈死后面的呀？那这车那后排那凹造型凹的头型这不好啊，这是缺点啊。第二个呢，这车呢什么的，据说啊，很多人吐槽说这车底盘相对比较偏软一点啊，这是一个吐槽啊。另外还有一些小槽点，说这车呢太在乎驾驶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充电什么充电速率比较低呀、啊包括平时这车的这个磕碰磕不起啊，碰不起啊，修不起啊，啊随便碰一下自己单方事故保险，这车里就说你追个尾啊，我自己单方事故啊，你出个险，第二年保险费啊，这都是缺点，铁子，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另外，阿维塔的垫子啊，可能不是特别多，那这一点跟你说一下了。那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还是开鸿蒙智行的车有面子啊？我开上尊界去谈合同，不同意咋不知道咋回事，异常的顺利，对方直接就签合同了。他开尊界去，你开尊界的 V800 去的、啊、刹车还好吧？哦，尊界 V800 最近很火，尊界 S800 都没那么火， V800 一下子火了，这个新车问题、二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在关注尊界 V800 的时候啊，我发现一台 MPV， 说实在的啊，真的没必要卖180万。MPV 我觉得对于生意场所来讲，对于居家来讲，就30-40万 MPV 非常优秀了。铁子说买一个 V800， 我觉得真没必要，你还不如买一个这个吉利的 V900 呢。啊，吉利的 V900 的话比 V800 大，是大，然后呢实用，买什么 V8， 买 V900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安啊，安师傅说车。主播你好，这个妙妙车能买吗？等会儿跟听众解释一下妙妙车啊，这个女少这个妙字，妙妙车啊，可能很多听众这个妙妙车啊是个网络用语，家人们啊，咱们跟听众解释一下啊，这个其实所谓的妙妙车呢，它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算了，不说了，说了感觉我节目受影响了。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现代途胜推荐吗？现代途胜这车推荐，推荐理由很简单，就是总成稳定性啊，空间性价比，买的便宜，落地不到15万啊，途胜动力还可以，变速箱稳定性不错啊，源于摩比斯的稳定性啊，非常不错，可以买。而且呢，这个他们现在这一代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啊，也不存在烧机油情况了。有一段时间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满满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感谢点赞啊，谢谢你们。嗯，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直接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 1.5T 和 2.0T 该怎么选择？市区代步啊，过年跑2000公里怎么选？市区代步为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是就跑高速这2000公里是硬跑，是必须要用的。市区代步的，你可以跑也可以不跑。你可以下雨坐公交车，不下雨呢骑电动自行车。我是你肯定是买 2.0T 的，因为高速上 2.0T 那才是王道的啊。所以说我是你的话一定是买 2.0T 啊。关于你所说的城市路面啊堵车的时候油耗高的问题，那不说了吗？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公交出行解决问题是吧？什么时候开心了啊？奢侈一把，咱们今天加95的油，加满啊！咱市区代步。感谢123点赞，谢铁子。

王远说，安师傅要多吃点金嗓子。嗯，谢谢铁子对我的支持和这个关心啊。来继续，歌放久了会要扣工资的，这个不能把音乐推太久啊。那继续回答问题啊。问到26款的宝马 X3 领先啊，漆面4厘米划痕，30整，这车衣和装潢能提吗？哦，这车这个是运损车，能提帖子啊？这车送车衣啊，送车衣和装潢能提帖子啊？这个划痕那不是事儿，帖子划痕不是事儿，能提没问题，帖子啊。感谢碧提水鸟啊，来直播间同时关注，谢谢你，加油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手头紧，但是又想要华为全家桶 M6 Max 和这个 Max 加该怎么选择？手头紧还要买华为，而可能你不止买华为的车，可能还买华为手机、全家桶吗？华为笔记本啊，都有用华为的。那你这手头紧的含义我不知道是怎么给理解的啊。这样吧，如果实在想买华为的这个就是问界的 M6 的话呢，有前提，您先把自己所需要的刚性需求的手机和笔记本买了，然后看自己剩多少钱啊，不要贷款再去考虑 M6 帖子。因为手机和数码产品应该是离生活更近的啊，更需要的，哪怕你是背着华为笔记本用着华为手机，你挤公交车啊，咱们去下个目的都可以的啊。车不是必须的，但是手机和笔记本在做生意或做策划或者在谈判的时候可能用上，帖子剩钱剩多少再考虑。

0: 虑 M6 的事儿，是好吧？如果说你是华为全家桶的网友，买华为智驾的车那是非常明智的帖子啊。感谢用户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自于通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另外各位有机会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在宜昌等着你，在宜昌很想你。感谢快意人生，你好啊，来自于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一下，迈腾老款甄选380有颗粒捕捉器吗？这个我怎么说呢，你我这么说吧，颗粒捕捉器已经不构成你买不买车的一个原因了啊，也没有谁赌了，没这说法了已经啊。
1: 对，没有这说法了。
0: 颗粒捕捉器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你向相关的部门啊的网站，你可以查到这一批次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帖子。为什么说颗粒捕捉器不赌了呢？因为大家现在用的油好啊，有植物的油，而且最主要是现在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开油车代步了，快。城区跑的都已经六到七成都是新能源了，已经啊，开一台油车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已经。欢迎现实生活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宜昌本地的 Honey 来直播间，你好啊！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下次我开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另外也会经常发一些作品啊。下一位朋友，以后呢，基本是80%都是电车了。现在基本都80%电车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在80%里边呢，它又分成了增程和插混和纯电。我理解啊，以后真正需要的场景应该是纯油和纯电，不应该有增程和插混的存在。啊，最好状态是30%-40%的纯油，60%-70%的纯电啊。基本上不给这个插混和增程的空间才对。那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这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跟各位分享的啊。来看到这个碧提水鸟是吗？感谢点赞，谢帖子点赞，谢谢你。不过时间关系呢，不能跟各位继续来 battle 来 solo 了啊。好，一首老歌结束节目，林志颖《稻草人》来结束节目啊。安说天籁的鸿蒙座舱舒适版，价格咱这不报，不好意思啊。领克09燃油怎么样的？除了油耗高之外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缺点了。还有就是座舱，没办法讲智能，没有那么智能啊，就没有太智能座舱和油耗比较高，以及不保值。除此之外，不错，可以买。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啊，明儿再聊啊，再见，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演唱会的数据在增长，熟悉的名字依然是有号召力的。我们先来看几组具体的数据。2026年的3月，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演香港站，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两场演唱会的门票迅速售罄，累计吸引了7.5万名歌迷到场。刘德华2024年成都站连演4场。据媒体报道，现场观众累计超过5.2万人次，跨城观众占比65%，票房近8000万，拉动综合消费5.4亿元。这里需要分清的是，近8000万是演出的票房，5.4亿元则是包含其他消费的带动规模。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城市文明兴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纸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了呢？有一种说法是，一张门票兑现了多年前的喜欢。情怀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但是它还不够完整。听林忆莲的人可能想起某段终于放下的关系，听孙燕姿的人可能想起学生时代戴着耳机走过的路，而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歌则可能同时出现在父母的收音机和子女的歌单里。这些歌曲早已经进入个人的生活，演唱会让一种持续多年的喜欢终于有了可以

你兑现的现唱。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买得起唱片，却负担不起一趟跨城看演出的旅行。多年之后，交通、住宿、门票终于可以安排，那场迟到的演唱会就有了特殊的分量。但是把老牌歌手的热卖全部解释成中年人补偿青春，也肯定会漏掉年轻的观众。根据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报告的数据，18到34岁的观众占观演用户的71.8%，这是整个现场音乐市场的用户画像，不能够直接套用到上述四位歌手身上，但是却在提醒我们，现场消费仍然有庞大的年轻人群。经典作品可以通过家庭、翻唱、影视和社交平台继续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一个人未必经历过至少还有你发行时的热闹，但是也可能在后来的某个时刻被这首歌打动。老歌手的优势在于作品已经积累了多轮被听见、被记住的机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了呢？从一首热歌到撑起一整晚，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讨论华语乐坛的代际断层，最需要分清的是歌曲的传播和演唱会的号召力，这是两件相关但是却不相同的事情。一首歌可以凭借一个片段迅速的走红，但是如果你想让观众购买一张门票，往往还需要回答更多的问题。我是否喜欢这个歌手其他的作品？他能否唱好现场？整场演出是否值得花时间花钱，甚至专门去另外一座城市呢？林忆莲、孙燕姿、刘德华、张学友所积累的恰好是这种对完整演出的期待。观众知道自己能听到一批熟悉的作品，也对歌手的声音风格和舞台表现有长期的认识，几十年的作品和演出经历为购票决定提供了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代际断层，更值得追问的部分是新一代音乐人如何把一次走红变成持续的作品积累，再变成稳定的现场关系呢？在分众传播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不同人群的歌单却未必有多少交集。一个歌手可能在自己的听众中很受欢迎，但是走向更大的场馆时，却仍需要逐步扩大受众。这并不意味着年轻音乐人的作品必然更差，它意味着今天要形成跨年龄跨圈层的共同曲目，需要经过不同于过去的路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原因真的很多，大型演出的投入也会放大老牌歌手的优势。演唱会是一场表演，也是一项需要提前投入的项目，场馆、舞台、音响、团队、宣传都要安排。规模越大，对于售票预期的要求通常也越高。因此，一个合理的商业解释就是，当歌手有长期的售票记录、成熟的团队和广泛的受众时，主办方更容易估计需求，也更愿意投入资源。这种选择有可能继续强化既有优势。观众反复地看到熟悉歌手的巡演广告，城市也欢迎能够吸引外地观众的项目，成熟团队则不断地改善着演出的体验。刘德华成都站 65% 的跨城观众的占比，就说明一位歌手的号召力可以延伸到演出所在城市之外。对于年轻歌手而言，从小场地走到体育馆，再走到体育场，需要作品、观众和团队一起成长。这个过程很难靠一次热搜就完成了。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我们也绝对不能把怀旧写成对年轻人的否定。2025年3月，汪苏泷《十万伏特 2.0 巡演在鸟巢连开3场，吸引了近18万的观众，这已经是明确的大型现场的号召力。因此，华语乐坛的变化很难用老一代之后再无接班人这样的话来概括，更年轻的歌手正在建立自己的市场，只是他们的成长速度、受众范围和作品积累各不相同。

另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 2025年 5000人以下的中小型现场音乐演出票房 达到23.15亿元， 演出4.41万场，观演人次880

6.73万。这些场地为音乐人积累演出经验，建立听众关系提供了空间。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下一位唱进体育场的新歌手，但是期待之外，也需要让新作品有被完整听见的机会，让音乐人有反复打磨现场、逐步扩大受众的时间。当我们在说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我们还想问，当老歌还能卖，那新歌要如何留下来呢？老一辈的音乐人不断的加场是一件好事，说明认真唱歌、持续打磨作品的职业生涯可以获得很长的回报。孙燕姿、刘德华、张学友的现场需求也让我们看到，音乐的生命并不受限于一次榜单、一季节目。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市场在享受经典作品带来的回报时，是否也愿意投入下一批作品的成长。我们需要老歌手继续唱，也需要新的歌手拥有足够的时间，把一首好歌变成第二首、第三首，把第一次有人买票变成多年之后依然有人愿意来。几十年前的歌，今天仍然能让数万人一起开口，那今天的歌几十年之后又会留下多少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向外走。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
3: 我就砸碎他的脑袋，我还就不信了，堂堂大上海共产党的天下还敢公然抢劫。接着他又以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说，说说谁派你们来的啊，拿人家几个钱就出来打打杀杀，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们就没有老婆孩子吗？你们被抓了谁给你们养活呀？一个工人用手推车把300根钢管推出去，哗，几百名运达员工纷纷操起钢管冲向前去，剑拔弩张，气氛空前紧张，一场惊天动地的肉搏即将拉开帷幕。突然警笛大作，对方阵营霎时大乱，像打开捆的稻草散落了。运达呢，也不再往前冲，危机被化解了。最终对方有30多人被捕，那家新公司也随之销声匿迹。三通一达最早的加盟商以歌舞乡村民为主，山里的农民一是淳朴厚道，讲情讲义讲道理，愿赌服输，不会自己的生意做砸了胡搅蛮缠的找别人。

0: 人算账，逮着谁赖谁。二是乡里乡亲的，谁要是做了不仁不义的事儿，脊梁骨都要被人戳穿，无颜回乡。他们即便卖房子卖地，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做快递，做赔了，做不下去了，也不大会干出扣件的事儿来。可是随着三通一达规模的扩大，网络的延伸，下边的加盟商和承包商越来越庞杂，歌舞乡之外的人越来越多。在2006年之前，民营快递还属于黑快递，经营信件还是违法的，做快递的人层次很低，什么人都有，有的愿赌不认输，赚钱怎么都好，输了就摆出一副无赖相。2003年的夜晚，夜色将波涛翻滚的喧嚣吞没，入热悄然将上海淹没。子夜与凌晨交割的时候，万籁俱寂，似乎整座上海都沉睡了。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刚入梦乡的赖梅松被惊醒了。晚上赖梅松跟工人一起把快件分拣好，打包装车，然后看着网络班车驶离总部。回到房间时，夫人赖玉凤也刚拢完一天的账，每天都睡得很晚。赖梅松伸手摸过叫个不停的手机，摁下接听键。做快递这一年来，手机像110、120和119似的，保持24小时开机。最怕的就是这种午夜电话，不仅听着惊心动魄，而且绝没好事儿。不是网络班车被查、被扣、被罚款，就是出了交通事故，犹如一团团乱麻，冷不丁地塞进心里。即便不深惊半夜爬起来赶过去处理，这一夜的觉也被搅散了。翻过来倒过去，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梦乡了。赖梅松吗？我是。语气比寒冬腊月的西北风还要凛冽。赖梅松听出来了，是承包商 E。 此人平时啊对赖梅松挺恭敬的，张嘴闭嘴都是赖总长赖总短的，从没直呼过名字。今天不大对劲儿，赖梅松的心不由得悬起来。 E 呢是苏北人，一年前投资中通网点，成为加盟商下边的承包商。可是他折腾来折腾去，不仅没把网点做起来，没赚到钱，反而还赔了。这个人属于愿赌不服输，能赚不能赔的那种，赔了钱就像被人割了肉似的蹦的，不断的找加盟商找总部，而且越来越理直气壮，好像那生意不是自己做赔的，是别人给他弄赔的。赖梅松和副总张惠民没少往 E 的网点跑，业务上给予扶持和指导，鼓励他好好做下去，可是仍没见起色。赖梅松问道，有事儿？有一车快件被我拉回老家盐城抚宁了。怕啥来啥， E 扣件了。你要想要回那车的件的话，就马上过来拿钱换件啊。
1: 嘟嘟嘟，
0: 话一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赖梅松急忙起床，赖玉凤也醒了，意识到出麻烦了，悄悄穿上衣服。21世纪初，对民营快递来说，扣件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赖梅松找来中通的副总张惠民，张惠民是老快递，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跟加盟商和承包商熟络。听说件儿被扣了，张惠民陡然紧张起来。对刚起步的中通来说，扣件是重创，甚至有可能会致命。新快递揽件本来就难，件儿没及时送到还被扣下了，客户不翻脸才怪呢。遇到这种事儿， 快递公司只能

0: 能任人宰割，跟对方协商，只要开价不那么离谱，也就答应对方把价赎回来。凌晨3点多钟，赖梅松他们乘坐的桑塔纳就驶进富宁境内，见到了易的车。易打来电话，让赖梅松跟在其后，两辆车一前一后驶离省道。赖梅松突然发现，这易的车没驶往富宁城里，而是驶向山里，在山道上绕来绕去，越绕越没人烟，越绕越荒凉。车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易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设下埋伏，把他们绑架了？跟还是不跟呢？跟，无论如何要把那车件要回来。赖梅松感觉坐在身边的张慧民似乎在抖。老张，你不用害怕，他们冲我来的，不是冲你来的。他们要绑架的话，只会绑架我，不会绑架你的。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不论发生什么事儿，我肯定会保护好你的。他们要打要杀冲我来，是不会动你的，你是无辜的。赖梅松安慰着张慧民。夜色像浩瀚的海水，在车灯划开的瞬间合上。树林阴森恐怖，路边的悬崖像一张开阔的大嘴，随时都可以将车吞下。8年前的一场车祸给赖梅松留下惊心动魄的记忆。那是在婚礼前，他的钱都压在生意上了，而且大部分压在赖玉凤的父亲，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木材生意上。那一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对中国农村，对歌舞乡，对天井岭村来说，结婚都是天大的事情，婚礼必须办得隆重热闹，令人难忘。何况赖梅松是村里的首富，赖玉凤的父亲又是村支书。可是隆重就要场面宏大，就要请很多人，就需要一大笔钱来支撑。翁婿俩一商量，卖掉一车木材吧。天不作美，下了一场在江南少见的大雪。以往的雪落地就化了，变成了水，可这场雪没化，越积越厚，远近山头银装素裹。赖梅松压着装满木材的卡车上路了。满载的卡车像穿着厚厚的笨重棉衣的老人，行走在被雪覆盖的蜿蜒山道，雪被压得咯吱咯吱地响， 上坡的时候，车就像负重的老牛，气喘吁吁；下坡的时候，像患了脑血栓似的，盘盘山山，踉踉跄跄，时不时冷不丁还一呲一滑，让人心惊肉跳。这时，拉木材出山是危险的，山上浮石在雪的挤压下会顺着坡滚落，山路的一边就是悬崖，稍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山去，粉身碎骨。赖梅松生性沉稳，很少干这样的悬事儿，这次为了迎娶赖玉凤，也只能跑一趟了。玉凤的父亲一大早就赶到镇上，在木材公司等他和这车木材。赖梅松不停地叮嘱驾驶员，当心当心，慢点开。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新婚大喜的日子，早就已经收拾好新房，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说什么也不能出事儿。车终于拱到了水库，那汪碧水犹如美人沉静的眸子，在白雪的陪衬下更加动人。赖梅松和驾驶员都长舒了口气，过水库就出山了，前边的路将越来越好走。车接近水库的时候，也许是道窄路滑，也许是车上拉的原木过长刮着了什么，突然一歪，车翻下了数丈的山沟。车在山沟里翻了几个跟头，终于停了下来。幸运的是，车没翻进水库，卡车在翻滚时驾驶室没有摔扁，多亏那些长长原木包裹在驾驶室的顶部，相当于套上盔甲。赖梅松和驾驶员从驾驶室爬出来，还好他们只受了点轻微的擦伤。赖梅松放弃了卖木材，跑到杭州跟朋友借了3万块钱办的婚礼。赖梅松收回了思绪，天有点渐亮了，前边的车还在山道绕来绕去，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他们要去哪儿？扣件？要挟？谈钱？有必要搞得如此阴森恐怖吗？有必要非得跑到深山里边去谈吗？跑到山里谈什么呢？赖梅松突然对驾驶员说，掉头去县城。张慧民疑惑地问，那车件不要了？那车件肯定要，多少钱都可以谈，不过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牵着鼻子在山里打转转，要谈到县城去谈。赖梅松生气了。赖梅松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受人牵制。16岁那年，他卖掉了织布机，离开亲戚的丝织厂时就发誓一定要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赖梅松他们的车进入富宁县城时，天已经大亮。这时，中通的另一部车也到了，那辆车上有7、8个人。扣件对全网来说是件大事儿，不论哪个网点收揽的件被扣下，都很闹心，不仅要跟客户赔礼道歉，弄不好还会失去客户。赖梅松对张慧民说，我们不跟他谈了，回上海吧。不谈了？张慧民惊诧地望着赖梅松。赖梅松是对扣件危害性不清楚，还是被对方牵着鼻子在山里绕来绕去绕烦了，想放弃了？富宁是他的老家，在这儿是谈不好的，那些件儿除了对客户有用之外，对他是没什么用的，他拿这些东西跟别人是换不来钱的，我们回去让他来找我们。当赖梅松的车行驶到江阴大桥的时候，易打来了电话。赖总，您怎么回去了呀？那这事儿怎么办呀？也许他想耗尽赖梅松他们的耐性，然后再来个狮子大开口，也许没想到赖梅松掉头走了，没有像被钓到的鱼儿任其摆布，他一下慌了神儿。赖梅松气愤地说，你没诚意， 给我们搞到乌漆麻黑的山上去，绕来绕去的，你要干嘛呀？我们感到不安全，回去了，不谈了。”E不吱声了，也许不知如何是好了。赖梅松真要是放弃那车架，麻烦就大了。他的网点对不出去，那车架又换不来钱。你把那车快件一票都不少的送回来，我呢给你10万块转让费，我们另外找人接你那个网点。一听了这话，长舒了口气，没再讨价还价。也许他的心理价位也就这么多，也许他自己也失去了耐性，恨不得立即将网点脱手，不想再耗下去了。赖梅松做人是这样的，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为对方考虑一下，尽量给对方留有空间和余地。他想，对方也许搭进了老本，走投无路才走这一步险棋和赖棋。有人说，在赖梅松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坏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最终对方收下了10万块钱，乖乖交出了所有扣的快件，中通保住了网点和客户。有报道说，据粗略估计，一个城际间特许加盟连锁式的快递网络品牌，在数百个公司和办事处中，一年至少发生加盟公司扣件敲诈现象3到10起，或员工扣件敲诈加盟公司的现象至少10余起。所谓扣件敲诈，是指加盟商、承包商或员工将外地发来的快件全部扣下，然后提出有理或无理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被敲诈者基本上会满足敲诈者的要求，有时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可能付给敲诈者的金额比其要求的少。一般敲诈的金额每票约为100元到300元不等。相比之下，

0: 家人。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19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

最后一个音要等好久，来自于巧克力工厂送上的春蝶。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实入围了很多重要奖项的，音乐奖项的郑钧送上的作品，这个扬州的小伙子好像又有更多的惊喜和突破。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因为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丽的松原啊。有朋友说，哎，就是那个湖上茶竿湖打鱼那船特别大，是不是？是不是呢？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的啊。
7: 我们的星河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8: 你好。
7: 这个第一次来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家乡，也介绍介绍你跟茶干湖住的有多远啊。
8: 哎，好，其实我们住的市里离茶干湖还是挺远的，
6: 也挺有距离的，
7: 对，
6: 啊，
7: 驱车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6: 那也不是太远了。<笑>那然后这个
7: 家乡是什么样呢？大家都说啊，茶干湖的东伯很壮观，很壮观，一会儿会说到的啊。但是整个松原它有自己特别丰饶的魅力，对吗？
8: 对，因为我们那儿它主要自然景观特别发达，就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城市一样，就是到处都有树什么的。
6: 到处都有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这儿也到处都有树，
8: 就是我们松原的得名，它是松嫩平原，所以叫松原。
6: 哦，是被这个田地树林包围着的一个城市，
8: 对，
6: 哇，这听着太美了。据说这个当地的渔猎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8: 对，因为它是从蒙古族的文化传递下来的，因为茶干湖它本身就是一个蒙语叫茶干卓尔，茶干就是白色圣洁的意思，在蒙古

0: 古语里面它是非常圣洁的模样，所以说它得名查干湖。
1: 哦，查干道尔吧、
0: 嗯、是吗？
1: 是吗？你们当地就叫卓尔是吗？
0: 我也不太
1: 清楚。要是当地这么叫的话，我们还得随着当地的啊。松原在哪儿？有朋友问，他在吉林省啊，吉林省松原市，而查干湖就在这个松原，
0: 嗯，
1: 对吧？松原的。

0: 全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柔。
1: 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的一部分？
13: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12: 就是、哦，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哦。大鱼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是不是
13: 对、哦？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12: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13: 对。
12: 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13: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12: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13: 对对对，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12: 我们叫、
13: 就
12: 是、是不
13: 是
12: 就胖头
13: 胖瘦的？对对对、
12: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13: 嗯，因为
12: 怎么个好法？
13: 它的 雨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

0: 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1: 哦，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0: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是，
1: 也是是吧？啊，
0: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1: 大，巨大无比。对对对。
0: 这个鱼大概有，
1: 几十斤，
0: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那么
1: 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0: 那么长，对，
1: 这就二厘米是头，
0: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1: 对，
0: 然后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茶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
1: 大柴锅，
0: 大柴锅，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
1: 玉米贴饼，是吧？
0: 对对对，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1: 啊，玉米饼子，
0: 对，
1: 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儿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0: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喝一口鱼汤。
1: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0: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1: 哦，酱炖，
0: 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1: 哦，
0: 这种。
1: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0: 野生的、
1: 就是、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0: 鹅，
1: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茶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

0: 会更加熟练，节约这个救援的时间。
1: 10月12号，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2026年宜昌市残疾人新业态职业培训第二期无人机驾驶操控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8名残疾人学员在三峡职大机电学院开启了为期5天的学习。本期培训由三峡职大机电学院承办，聚焦无人机驾驶操控核心技能，涵盖基础理论、飞行法规、模拟飞行、实飞操控、行业应用等课程，采取理论加模拟加实操一体化教学，助力残障学员掌握无人机驾驶操控员的初级技能。无人机培训班开班是市残联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携手助残的又一站。今年以来，双方已搭建一条覆盖数字技能、创意设计、低空经济的助残培训链。三峡职大电信学院先后牵头承办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平面设计培训班，并承接了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宜昌代表队赛前集训，助力宜昌代表队夺得团体总分第3名的好成绩。其中 AI 语音模型配音、养老护理、茶艺加工3个赛项一举夺魁。一年来，三峡职大电子信息学院、机电学院多学院协同发力，累计助力残疾学员提升就业技能近200人次，参训学员对培训满意率均达100%，有些学员经过培训考核就业推荐已走上企业岗位。奔跑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今年，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通过构建就医便捷化、服务多元化、惠民精准化、健康全周期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用心用情守护城市奔跑者的健康。
2: 10月12号上午，由5家港区总工会组织开展的健康体检活动在宜昌市第3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启动，现场近50名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集中进行体检，紧扣司机职业特征量身定制的体检套餐，让新业态劳动者倍感温暖。
3: 因为我们经常开车的人，他那个颈椎和腰椎，他经常坐在车上，因为长时间不动，蛮僵硬。那个项目的检查，我觉得对我们还是一种关爱吧。
2: 此次健康体检重点面向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每份体检按照500元标准补助，可惠及1100余人。而作为全市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市三医院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群体健康需求，坐实八新聚力、一路同行特色服务品牌，优化就医流程，推出弹性预约与上门服务相结合的省心体检，开设骑手门诊、红领驿站，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开展用药疑问等线上答疑服务，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服务，守护劳动者身心健康，增强城市归属感。
4: 体检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会走进各个站点和商圈，上门开展义诊、健教和应急培训，持续擦亮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的品牌，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健康。
2: 此外，医院还将针对新业态群体建立小哥专属健康档案，实行动态跟踪、异常预警、复检绿色通道，形成年度体检加持续管理闭环，将医疗服务从治已病向治未病延伸。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亚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3: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的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通知提出，明确农村助老员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服务需求收集和资源链接、政策和知识宣传、紧急救助、援助和其他服务。其他服务包括协助村居民委员会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做好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协助为社会救助对象中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等。通知要求规范农村助老员管理，合理配置岗位，根据当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数量和助老服务需求等，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数量，加强技能培训，加强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内容培训，健全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强化对农村助老员的服务示范、技能指导和资源支持，严格服务评价，加强质效管理，改进助老服务内容和方式，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7: 欢迎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公安部近日公布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个鲜明变化。黑恶犯罪正从拳脚棍棒的硬暴力转向电话骚扰、短信轰炸、恶意投诉、负面炒作、制造纠纷等软暴力，他们披着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的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犯罪牟利。形态在变，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律标尺也不

0: 不能变。浙江郭某浩等人故意在餐食中放入头发、石头等异物，胁迫商家赔钱。内蒙古李某明等人假冒记者，以企业存在污染的由频繁举报、发帖炒作，迫使50余家单位和个人花钱消灾。广东韦某等人通过招工平台招募工人，故意挑起事端，消极怠工，被清退后索要误工费、车路费，遭拒便阻挠施工。这些案件里没有明晃晃的凶器，却有步步紧逼的胁迫。来听人民锐评，让看不见拳头的黑恶也无处遁形。人们误以为没有见血、没有伤疤就不算黑恶，事实并非如此。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认定软暴力的两个足以。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手段可以换马甲，性质不会因此改变。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组织靠群聊，施压靠平台，分赃靠转账，前端有网红账号引流，中间有法务谈判，后端有水军炒作，再牵出催收、检测送检、恶意投诉等灰产链条，受害的不只是单个商家、单个债务人，更是正常营商环境。合规企业怕差评不敢发声，普通劳动者怕骚扰不敢维权，平台投诉通道被灰产当成了催收工具。治理这样一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一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账号矩阵、通信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对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对高频恶意举报、批量负面账号建立预警模型，做到异常投诉可识别、炒作可溯源、删帖索财可留证。行刑衔接更要精准，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就定罪，既不能把黑恶降格为普通投诉，也不能把正常的维权硬扣成涉黑涉恶。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索财等等情形，千万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的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让假维权变成真黑产。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 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今天呢是周三小周末，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是太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产生了轻微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这个路口上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流量是比较大，红绿灯处要等上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排行周期。另外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一直，另外一个方向是到城东大道还有宜化山雨城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稍的时间学校周边的压力将会持续的增加，包括学校周边和进出城的主干道以及商圈的主干道上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1: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还在说，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说，哎呀，啥时候能听到你们两个，啥时候听到我们两个一起做节目，能听到一个就不错了，想不是听到两个。
1: 我缺席了，
0: 你要求太多了，都已经想不起来几天了。
1: 两天。
0: 但是好像好几天一样，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搭档做节目的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有实现了，
1: 是吧？两天嘛，
0: 怎么可能才两天？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我们两个同时不在的一天，
1: 我们已经好几秋没见了，
0: 是吧？其实确实就像我昨天所说到的一样，进入到了十月份，这眼瞅着到了十月中下旬了，很多的工作呢陆陆续续的在最后一个季度开展，不仅是我们忙，很多其他的单位的同事和朋友们也在忙，大家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对，你就说了我想说的，就最近身边的同事挨个倒下了，保重身体啊。
0: 对，
1: 同时我们要关注天气，明天的北部小雨，南部小的中雨，真棒，我今天洗车了，18到22度，后天小的中雨，19到23度。
0: 是，这个新一轮的降温和降雨过程从明天开始，明天最高温度相较于前天来说下降了有将近10度，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温度下降太多了，别急，下周一开始温度会更低，我大概粗略看了一下，下周一的最高温度，最高温度朋友们才17度，最低温度10度、11、12度左右的样子，
1: 降温了。
0: 对，所以说下星期周末我们即将迎来霜降的节气，就证明24节气已经开始逐渐的向冬天来过渡了，
1: 天气也逐渐的这个渐冷。
0: 对，另外一个你

0: 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雨天行车，司机朋友们也真的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大家都知道，雨天出门的时候，确实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那雨天行车，各位一定要第一个记得降低车速，柔和刹车，因为雨天的道路会比较湿滑一些，必须是降低车速行。我刚刚是不是唱歌了？降低车速行驶，避免急踩刹车，以免车辆的发生侧。
1: 我不在，你一个人其实会更自如一些。
0: 你不在，我一个人错的会更多一些。记得啊，慢开，
1: 刹车要柔和一点。再就是转弯慢行啊，尤其是在雨天。
0: 对。
1: 转弯的时候容易侧滑，打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轻柔，然后慢慢的转弯。出弯道之后呢，再恢复正常的车速。
0: 对。
1: 这点还是要注意啊。
0: 对。
1: 再就是要减少并线超车。下雨了你还超什么车呀？
0: 下雨了老老实实开啊、稳稳的开就可以了。因为下雨天会增加控制车辆的难度，那么行驶过程当中呢，各位要记得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的降低因为不停变换操作引发的风险，尤其是雨势比较大的情况下。再一个就是拉大车距，那么雨天呢容易发生侧滑，刹车距离会变长，记住呢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呢适当的拉大与前后车辆的一个距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注意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特别是在早出晚归，像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那么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同样相较于以往的时间压力也会更大一点点，流量会更大，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这些温馨的提醒。明天早上说不好在各位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这雨就开始下起来了，
1: 所以明天出门的时候就咱们带好雨具吧。
0: 对，适当的来又要唱歌了，适当的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线路。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胜利三路这边，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还是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啊，这个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六中门前，现在大家呢要耐心的排队等待一下。除此之外，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通行压力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压力也是有增无减，已经由缓行变成了滞留。另外，环城东路的西泠一路路口处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同样流量持续增加的路段还有来自商圈周边的西泠二路往西泠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现在从西泠二路往西泠一路，在西泠一路的红绿灯处，红绿灯至少队尾要等上3个级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目前来看到西泠二路整个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西泠二路石榴化建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依然有滞留，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一路的路口处，大家呢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要往东风路隧道也往中南路这个方向，现在流量持续增加。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学校周边的天问学校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咱们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小周末晚高峰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9: 周三小周末要和大家呢聊点比较轻松的，这个话题当然离不开吃吃喝喝了。说到吃这件事呢，我相信一日三餐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有一部分朋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按时按点，很怎么说呢，很在自己的规划范围之内的，
10: 就是在对在自己的计划，就我就是这样的，每一顿都得有
9: 啊，
10: 可能个别那么一顿吃的不是特别多，早餐嘛，
9: 对吧？
10: 早餐其实吃的并不多，
9: 是，
10: 但是一定得吃。
9: 对，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呢，或者自己多年养成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的规律的原因呢，会不是那么特别正规。最近有一个热搜叫做周杰，你看到了？不是周杰伦啊，是周杰。
10: 对。
9: 啊，演周杰不是演周杰，那个演戏那个周杰啊，
10: 对，演员周杰，
9: 而每天只吃一顿饭上了热搜。
10: 他是每天只吃一顿午餐，
9: 正餐。
10: 对
9: 啊，他上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坚持10年每天只吃一顿午饭，
10: 是，而且他每天早上他是每天一个苹果，365天365个苹果，
9: 不吃别的，只吃苹果早上。
10: 对
9: 啊，
10: 于
9: 是不少网友直接就问了，说这样的饮食习惯科学吗？
10: 因人而异吧。
9: 啊，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健康隐患吗？
10: 因人而异吧，
9: 对吧？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问问大伙儿吧，你的吃饭时间是固定的还是机动的？最期待吃哪一天的？不是每一天，不是每天的哪一餐？我是要吃饭了，我完蛋了。每天的哪一餐？
10: 我最期待。

0: 吃每一餐，
1: 吃每天的每一餐。
0: 我的吃饭时间，
1: 相对
0: 来讲还算是固定。就我们因为这工作原因，我们的上班的这个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晚餐的那一顿就是确实很晚。
1: 嗯，你记得咱们
0: 就跟别人吃宵夜的时间差不多。
1: 咱们上节目之前，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偶尔就会随便吃一点东西嘛。四点半左右的时候，
0: 四点半要补给。
1: 当时有些同事不理解，后来一直到他们这些同事们上了节目之后，
0: 也带班了，纷纷带班了，
1: 坐在我旁边到6:40，涛哥你们不饿吗？我这会儿已经饿得要吃话筒了。都这样了，后来恨不得实在不行去接广告间隙喝点水，拿水冲洗。我说至于吗？没办法。
0: 花姐姐吗？
1: 和菜菜。我说你们这才一天呢，我说我们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真不容易。
0: 对，我们四点多的时候一定要稍微补给。对，像我这种胃不太好的。
1: 对啊，
0: 对
1: 啊，没办法。然后
0: 更是要注意了。
1: 哎，晚餐正餐相对来说吃的会晚一点，
0: 不太好啊。吃的晚一点，
1: 不好，
0: 吃的多一些。
1: 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大家，说大家吃饭的时间是固定的呢，还是激动的？最期待每天的哪一餐？也可以来说一说。各位，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是分享了，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先，云梦说我是固定的啊，我没有期待的，反正都是吃馒头、鸡蛋、清淡的面条，一定要少油和少盐。那有啥意思？
0: 我也是这样啊，
1: 那有啥意思？哎，我是真的觉得不是我凡尔赛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在外面吃就是正常吃。
1: 我是真的，我不管在家吃还是在外面吃，我吃但凡是吃，我一定不会说刻意说，哎呀这个东西油盐高啊，这个点吃会长胖。我真的我从来不在意这些东西，但凡是我真的想吃了，我就一定会胃口大开，我就就吃，是吧？你吃最起码你吃的都不开心。这么丰盛，摆了好多吃的东西，你看，哎呀，这个长胖，
0: 是怎么现在语言表达匮乏了，还要开始比划了？你这会儿比划的，大家也看不见了。
1: 这不是刚下那个直播还没太习惯吗？
0: 是
1: 吧？啊，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让大家感受一下。然后我是真的，对于吃这个上面，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我饿了啊，我或者最近一顿想吃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就尽量的满足自己，我想吃我就放开吃，不会有那么多顾忌。
0: 你一直是这样，因为你也不吃啊。
1: 对，不吃你怎么劝我，我也不吃，我就不想吃这会儿，对吧？香女侠说固定的三餐不能少，最期待午饭，要吃多样，吃营养。然后其实我的习惯并不好，和周杰一样，就是不吃早。我比他好一点是什么呢？我不是一年365天。我早上我偶尔会吃，
0: 偶尔会吃。
1: 我什么情况下会吃呢？一个就是放假的时候，大家想不到，我平时放假了会比上班了生活更规律，早上会吃，早上会吃东西，
0: 是会去吃碗面，
1: 吃碗面是大概就晚一点吧，比如说，9-10点钟左右的时候会吃上那么一顿，下一顿呢就是下午的5点钟，
0: 没有
1: 4-5点钟左右，两顿吃过这个什么？
0: 就两顿
1: 对。然后上班的时候早上基本上是不吃的，因为我吃完
0: 你早上也吃吧，我看你就是会吃点小零食，
1: 对，就是让我正儿八经的坐那儿过个早什么的，
0: 不太会，
1: 不太会啊。另外一种在吃早饭的时间就是有可能会去食堂吃，偶尔。我特别喜欢咱们食堂星期五那个卤鸡蛋，我一次能吃6个。
0: 真的吗？每周五都有
1: 那个卤鸡蛋。
0: 麻烦
1: 我跟你说，
0: 麻烦星期五帮我带2个。
1: 不好带，我跟你说，我真的我记了那个鸡蛋，我那天我真的没吃别的，
0: 你光吃卤鸡蛋了，
1: 我吃了6个鸡蛋，给食堂那个大姐看愣了。
0: 这孩子
1: 是咋没吃过鸡蛋吗？这孩子。
0: 清晨说了，吃饭时间是固定的呀，每天晚上6:30开饭。每天晚上6:30开饭，应该是因为孩子是不是这个正好放学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对，是的，然后
0: 就开始做饭了。
1: 对，然后小吴说固定啊，然后最期待的是早餐。
0: 你看 Who am I 也说了最期待的是早餐，我曾经一度也是特别期待早餐，因为那个时候奇怪啊，那个时候也起得早。有的时候6点多起来，运动完以后呢，就会去准备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早餐。
1: 会期待早餐一些。
0: 对，那个时候就还是蛮期待早餐的。简单的摆个盘，然后在家里面做一杯咖啡。
1: 周末可以。
0: 现在的咖啡都是你做的。
1: 放假。放假其实是可以。放假其实。
0: 现在我现在都没有那么期待偶然的早餐了。
1: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早。就是放假期间，我只放假期间，大家基本上晚饭是。

0: 几点钟吃，我说了你可能不敢信。
1: 嗯，
0: 我放假的时候我的晚饭五点钟已经吃完了，
1: 吃完了
0: 最早的一顿晚饭，周末放假的时候4:20吃。
1: 是因为一天都没吃吗？
0: 不是，就是
1: 就等到了晚上那一顿，
0: 晚上吃饭会
1: 早一点，下午那一顿，
0: 对，早上一两顿饭嘛，早上一般9:00-10:00左右吃嘛，啊，然后另外一顿饭就会更早一点。然后就会这样来吃。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吧，来分享一下，来说说看吧。一日三餐，你的每天吃饭是固定的呢，还是随机机动的？最期待每一餐，每天当中的哪一餐？参与互动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小小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线，多等几秒换一生平安。
1: 源自宜昌，名扬
2: 适合于每一个人。
3: 就你刚刚一说喝大水，1.5升2升，其实我们在夏天尤其是运动以后呢，
2: 会多一点，
3: 尤其是这个一天的饮水量是能够达到1.5到2升的、
2: 那必须达到啊。
3: 冬天真的很难、
2: 很难，
3: 秋冬天都很难。
2: 是的，喝大水指的是什么呢？年轻人用大容量的水壶，刚刚我们提到的两种1.5升的2升的瓶子，
3: 1500升，
2: 哎，对，代替那种小杯子，试图通过视觉上的大目标来督促自己多喝水。那么这种用白水
3: 说着，马上我就喝了一口水
2: 来代替含糖饮料是一种健康的选择，但是如果为了完成目标抱着大瓶子一口气的
3: 唱歌呢
2: 又是一口气灌下大半瓶，就是一下喝太多，
3: 它是有风险的啊。
2: 对，就是短时间内大量饮水会诱发我唱的是啥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诱发
3: 你这个歌也没什么断句也没什么重音，
2: 诱发
3: 也不停连，
2: 诱发低钠血症，就是俗称的水中毒
3: 啊。
2: 你看，
3: 那么说到这儿啊，普通人一天需要喝多少水呢？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这个啊低身体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人
2: 不咋运动的，
3: 哎，男性每天总水的摄入量是3000毫升。
2: 三千
3: 能达到吗？
2: 我这个杯子是500，
3: 达不到。
2: 6杯水差不多。
3: 你能喝6杯水？
2: 差不多，我今天下午从那直播的时候已经喝了2瓶矿泉水加上那2杯水了。
3: 哦，那是
2: 啊，早上还
3: 女性是2700毫升，我觉得我是没有达到，
2: 少一点。
3: 其中呢，饮水量是这个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
2: 就是
3: 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
2: 对，也就是说你每天摄入的总水量是3000，
3: 对，你还吃水果呀，它也算呢。
2: 你喝只喝1700就可以，对，就是这么说的。
3: 然后女性每天刚刚说的是1500毫升，
2: 对，
3: 夏天我可以，
2: 夏天可以。
3: 另外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还什么呢？你看从这个食物中获取，像高温作业、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或者长时间待在干燥的环境里啊，需水量会明显的增加。
2: 对。有一种情况就是感到口渴时去喝，其实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个缺水的状态下了，应当养成一个主动喝水的习惯，而不是每次等到口渴了才吨大量的喝水。少量多次，每次约200毫升一杯，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而不是攒到一起吨去猛灌。还有就是长期熬夜、久坐上火、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燥热人群，就是还有就是经常腹胀啊、脾胃虚弱的人群，再就是代谢缓慢的中老年人群，尤其适合小口慢喝，不能就是本来你脾胃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你就更适合要慢慢的小口去喝了。
3: 然后喝水的适宜温度啊，现在肯定是不太适合喝太冰的了。
2: 对，
3: 适合10到40度，35到40度呢，接近体温的温开水啊，它是最利于吸收的，也避免刺激你的消化道。
2: 对，
3: 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说你只猛灌纯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同样容易诱发一些这个病症，低钠血症啊。
2: 对，
3: 大汗淋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之前说过，不要喝冰水，容易引起你的那个肠胃的问题，腹痛。然后那个胃肠道的一些痉挛，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并且适量的补充像盐分或者选择电解质类的电解质水的那种饮品、
2: 对对。
3: 另外，超过65度的过烫的水呢，会损伤你的口腔和食道黏膜，长期饮用会导致这个增加食道癌的风险。
2: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一点，你以为喝水很简单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但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啊！不要单纯的看到别人说什么这今天所谓的什么大喝水喝大水这种情况，但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就是越简单的事情，其实往往呢我们越容易忽略掉。
3: 尤其刚刚说到了那个口腔的食道黏膜的问题，我突然想起来，我上一次为什么我的口腔里面感觉到不是那么的舒服？
2: 吃烫的东西了？
3: 我喝大水了。
2: 你是喝大水了还是吃麻辣烫了？

0: 尺码不全，明天把这个文案改一下、啊、
1: 只是没有、
0: 哦、藏青色目前是没有175的
1: 啊，你看，
0: 对，但是卡其色是我们的热销色啊，
1: 对啊，
0: 藏青色呢会稍微的更沉稳一些，
1: 更显年龄一些，更老派一些。
0: 卡其色目前是我们的热销色，
1: 更年轻 fashion 一些。
0: 哎，对，目前我们这尺码是齐的啊，
1: 是抓紧时间，尺码也好啊，还有颜色也好，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搜索雅戈尔，记得先找主播领取，对，先找主播，先找客服领取20元的代金券，入手价格279。

0: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已经来到了18:55，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应该来说各个路口的通压力已经是趋于平稳了，都能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除了在城东大道这边的中南路啊，中南路商圈、新华广场和新发广场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中南路的英杰学校、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东风路、旭光路路口双线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之外，其他路段基本上比较畅通的。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天黑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3: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明天北部小雨，南部小到中雨，18-22度，后天小到中雨，19-23度，明后两天出行咱们记得带好雨具，
2: 早出晚归适当增加衣物。
3: 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咯，
2: 再见各位，
3: 拜拜
2: 拜拜。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开始了，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在抖音的沟通交流当中可以更明显的看到一些回复，尤其在广播里听和抖音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在广播里关注这个电台宜昌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来吧，咱们开始正式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吴明来直播间。你好，感谢阿乐来直播间，感谢我们的这个 T 什么什么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欢迎你们。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H10 这款车什么时候能推纯电动的？H10 推纯电动的前提是得上固态电池，等全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很多中大型全尺寸的 SUV 可能会上这个啊纯电的包子啊。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大型全尺寸的 SUV 不上纯电的啊？因为这个纯电太重了，你知道吗？电池受不了，这个悬架受不了，轮胎受不了。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电车啥时候轮啊？啥时候轮？电车换啥轮胎好是吧？那你看一下，首先啊，我只一个观点，你不能换跟油车一样的轮胎，你不能换跟油车一样的轮胎，就是你的电车轮胎啊，普遍比普通油车轮胎要贵出一倍。我们换一条胎可能400-500块钱，那基本上你的1000就往上走，就很普通胎1000往上走，好点都是2-3千一条胎，你知道吧？啊，这个。没办法，你买电车吧，电车轮胎它就这么贵，橡胶用的都多一些。铁子问到科帕奇漏机油，这个有的治吗？漏机油什么情况？铁子哪里漏机油啊？是在这个气门室盖这里，还是在机油壳这里、底壳这里，还是气门室盖这里？铁子感谢出勤关注主播，谢谢你。2019款的红旗 HS5 四驱能入手吗？保养怎么样？保养好的话，整车车况好，能入手，没问题。铁子不要在乎油耗高啊，老款的红旗 HS5 的内饰太糙了，很多塑料件呢有异响，尤其在冬天冷的时候，刚启动的时候异响比较严重啊。另外一个

这车呢顿挫感比较明显啊，油耗比较高啊，但是车况好也是可以考虑的啊。感谢陈老板天花板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直播，更好的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感谢各位来啊，也感谢各位关注，谢谢你们。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9款的迈腾330还是18款的捷豹的 XFL？ 感谢主播。我个人观点，两款车买二手的其实更适合你的应该是买迈腾。为什么呢？本身你是买二手车，你的消费能力可能是在这儿放着，在你买个 XFL 的话，这年代还有车况可能不是很理想，另外后期养护成本你可能养不起，养不起，铁子啊。所以说我个人观点，这个我不是很建议去买 XFL， 铁子真的不是很建议，铁子啊。问到2019款的红旗 HS5 四驱的56000块钱，各位贵吗？您是哪里人，铁子？这车值得入手啊，但是有几个前提啊，你不要在乎油耗高，你不要在乎这车的后轮的噪音大，后面噪音大啊，前面还好啊。第三个，你不要在乎这车的车机这部分不是很理想啊，你这几点你都不要在乎。OK， 好，这车能买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年半2万公里，一年半2万公里，你就告诉我一年是12500公里就完事儿了呗，就一年就10000多公里。15000不到，10000多公里啊。然后呢，领克03加同样右前灯和相关部件异常，维修3次仍有问题，可以达到换退车的标准吗？不能啊，不能啊，因为换退车的标准是三包，没有说灯的问题是三包的，铁子，它是帮你修啊，帮你换灯，但是不可能是整车退车换车，不可能，铁子，不可能。来，感谢关注，谢谢你们啊。司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感谢。这什么善待自己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聊车，纯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起源的 Q06 602公里续航的智享版和银河的 E5630 顶配该怎么选择？谢主播。我个人观点啊，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整体来讲的，这个银河 E5 价格会比起源 Q06 要便宜几万块钱，小几万啊。所以说呢，讲居家啊，讲实用，自己代步，给老婆代步啊，家里边偶尔出去玩，一家人偶尔出去玩啊，并不是家里的主要的一家人出行的方式，而是主要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代步工具的话，我个人观点，银河 E5 这车更值得拥有，铁子，性价比。按说我在乎空间啊，我在乎这颜值啊，我在乎支架，我家就一台车，经常一家人出去 ，Q6 啊 ，Q06 的602更适合，铁子。来，问到主播你好，第四次维修让大拆限速，一年多的车是不是太难受了？限速这个只是给你该换什么换什么，该免费修免费修，但确实不是换车的标准啊，确实不是换车的标准，因为换车的话没有这个说法啊，这个方向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旋啊、底盘啊，这可能是换车标准。但是你说限速这东西不是换车标准，铁子，不好意思啊，哦，不能说，不应该我说不好意思，应该是厂家跟你说不好意思，我说什么不好意思？感谢各位来啊，谢谢你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欢迎各位来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发现 iCar 的 V25 的设计很有感觉，虽然也是方方正正的，但是呢复古圆灯加宽轮眉看起来还真挺好看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实车吗？谢谢主播。V25 是吧 ？iCar V25， 奇瑞 iCar V25， 实车。这个你可以，我估计可能明年喽，明年的过完年以后吧，啊，可能在你们当地会看到实车。
关于这台车，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帮各位分析分析啊。

0: 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谢谢各位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基本上会说马自达品牌不错啊，但是在我的直播当中有老铁吐槽了，他说我对马自达真的是够了，服的了。这车刚买回来的时候呢，减震漏油索赔了，就免费换了。后视镜折叠坏了，免费换了啊，索赔了嘛。现在出保了，又换了 SSU， 这出保了，这车刚过3年，结果呢又要自己花钱了。啊，我们平时在广播里都说这个丰田的好啊，马自达不错啊，但是呢，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讲故障率比较低，任何车型都是有故障率的。我这车是去武汉买的，到头来还是要去武汉修 A。啊，这个，那你就再跑趟武汉喽。当时买新车的时候跑武汉的心情，咱们在这次再跑武汉，去武汉逛逛超市。逛逛这个街那个街啊，对，然后把车放4S店，到处玩一玩嘛，给自己个机会，去武汉耍一耍，多好！感谢蜻蜓来直播间，你好啊，还龙马飞腾，你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我上次买了一个二手的奥迪 A6，

结果没开一个月刹车出问题了，啊，没开一个月刹车出问题了。二手这东西，啊，下一位朋友啊，在浙江，浙江速腾超越10.8万包含购置税，啊，新车购置税能买吧？咱们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下一位朋友，老款的3代 CRV 怎么样呢？有多老？车况怎么样？问人家，人家说商家说我的问题，气死我了。你的问题，你是不是经常电瓶亏电的？啊，经常不怎么开呀之类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宜昌大研干了多年的老师傅说从没见过这个毛病哎，见得少也不敢也给我给见得少也不敢给他们修啊。宜昌大研的师傅修这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对他们来讲啊是可以修好的。大研的老师傅他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大研的话本来之前就是卖马杂出身的，他那里的很多师傅呢在全国各地比赛当中都拿了很多成绩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师傅是可以修的，重点是这配件怎么样。铁子车况很好，11年的车 CRV 车况很好，可以买，那这车是可以买的，但是买之前你要看几个数据啊，看有没有爆过这个三元催化的问题，这车就是它的排烟尾气油味重不重，刚点发动机的时候这车有没有一股那种油轰轰的味儿，有没有这些东西，因为你这车如果是搞不好的话上线检测很难的过，铁子啊。来说到读不出任何故障码叫我直接换 SSU 总成，肯定是有原因的，铁子啊。来欢迎更多其他朋友们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扔到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订车在4S店会送充电桩吗？新能源是吧？据我所了解，这个除非哪天这个新能源品牌快倒闭了，哦，这个新能源品牌估计特别惨卖的什么的，通过送装来达成一部分销量，按现在这个逻辑讲新能源送装，估计没有啊，4S店送装没有，一般都需要加钱去买，可能几千块钱去买个装。另外，你买装之后还要跟这个电力部门协商之后安一个专门电表，然后把装给你安好啊，这个是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送装，你做梦吧你这个，没这说，没听说过铁子。但也欢迎各位，你说我的车就送装了。可以把你的车的品牌扔到咱们评论区啊，让我们听听您是哪个品牌车，在买新能源的时候给你送装了，这太好了，这个没听说啊，我暂时这里没听说。感谢 Mr. Ray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铁子你好，感谢恒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沉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逆水行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的互动交流，广播直播抖音同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啊，不好意思啊，答应我的这个V25怎么不讲了呢？听到现在是吧？啊，好，不好意思啊，是刚才广告真是说了 V25 这车 ，V25 这车的话依然会跟 V27 差不多啊，它主要走的风格是增程车。那么 V25 这个呢，它的造型跟 V23 有很像，尤其跟那个 V23 很多人把这个做了一个复古的改造啊，那这车就很有那种。复古的，然后呢，欧美的那种感觉的车型，所以说这车呢好看，颜值真不错。但是如果说哪天 V25 能上纯电动的，价格呢在这个20万不到啊，纯电续航能干到个700-800公里，那 V25 疯啦。所以说，iCar 现在能买的是纯电的 V23。啊 ，V25、V27 增程暂时不考虑，厂家也只是过渡。以后当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增程了，铁子啊，因为增程解决的就是你关于续航焦虑问题，对吗？啊，因为纯电电池短了嘛，跑高速焦虑嘛。那么固态电池上市之后，第一个降低了车体重量，第二个呢，1000多公里，

现在增程加纯电一起跑1300，啊，1400是很多车型增程的一个卖点，对吧？还加油加电。那以后固态电池只充电的啊，一充电充满了能跑1500公里、1600公里，啊，不说1500、1600吧，就1000多公里、1200、1300，那就增程还有市场吗？没有市场了。而且固态电池呢，它体积更小，啊，重量更轻。以后可能会大量使用啊，哎，所以说我觉得增程真的是过度。还是那句话，增程车不买，跟品牌没关系，只要是增程不买。感谢龙运来直播间，你好。那你又问了，安师傅，那大街上小巷上那增程车多了，不都买了吗？那不都买的早吗？那个，那买卖早，那谁知道还有固态电池这说法呢，是吧？那现在你看增程车卖的很不好啊，跟着插电混动卖的也不好，都明白了。要不就纯电，要不就纯油，都买明白了啊！哎，感谢雷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春满园农庄来直播间，你好。三峡大瀑布店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吴昕来直播间，你好。没赞可以把我们赞点点，兄弟们啊，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感谢来自于辽宁本溪的网友啊，阿阳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吴昕啊，感谢你来。感谢 H 雷关注主播，谢谢你。也感谢各位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屏和隐藏式门把手开2个月会不会觉得是个花架子？谢谢主持人。大屏和隐藏式门把手，我觉得没开呢，那倒是花架子。大屏有什么事？有什么用吗，铁子们？啊，当你充不起这个网费的时候，还是用手机高德导航。当你流量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品牌基础流量是没有的啊，然后用手机来听歌，手机投射到大屏里来放歌。所以说，大屏本来就是个花架子嘛，隐藏式门把手肯定是花架子，因为这东西要被取缔了。是哎，宜昌现在买车还有省补和国补吗？有啊，具体咨询你身边4S店，或是呢，这个你搜索相关新闻啊，有这个相关政策啊。前两天我还看到个新闻嘛，啊，有相关补贴，有的，有的啊，有的。感谢司妈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浩什么浩瑞汽车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带一家子人进山。H6 踩油门开不快，啊，不对，啊，满载爬坡和过碎石路稳不稳？满载爬坡和过碎石路不稳，啊 ，H6 这车不稳。如果说你讲动力的话，一定是 H6L 2.0T 的碟子，啊，你而且是满载啊。你这样吧，我觉得 H6 不适合你 ，H5 可能更适合你 ，H5 啊。更适合你，铁子啊 ，H5 你这种情况满载呀、碎石路啊，更适合。如果预算还能上去点的话 ，H10也不错。H10也可以的，就是 H6 肯定不适合。那或是什么呢？还有这个猛龙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铁子。反正 H6 你这种情况不适合啊。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元 UP， 新款的 Q05 该怎么选择呢？你甭管怎么新。它变不了厂家逻辑，什么逻辑呢？比亚迪它会潜心研究电池，潜心研究这个，然后把一些就是老百姓能用得上的一些支架放在低端车里边。我今儿看过新闻，比亚迪即将在它的这个海鸥里边激光雷达安上，8万多块钱车吧，给你加个激光雷达，你受得了吗？你400多公里续航。所以说呢，比亚迪的话呢，在低端车里面，比亚迪讲的就是性价比。但是，性价比是有了，不过比亚迪在低端的电池续航表现不是很理想的，就是续航这个数据不好看啊。你说，安说我要空间啊，我要这个数据好看 ，Q05。安说我要的是整车稳，你买谁买元 UP？ 感谢聚广纺织关注主播，谢谢你。卡布奇诺是吗？你好，欢迎卡布兰卡啊，不好意思，卡萨布兰卡。感谢我们来直播间，这里是纯聊车主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

续我们抖音和广播同步啊，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到抖音上看直播，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屏直播间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家用买 Q0。

0: 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6: 是有点不习惯。
4: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这各种问题都聊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到咱们节目当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插混车型技术有优势吗？当然有优势，最大优势在于它相对成熟啊，相对是成熟的，它比增程是成熟的啊。我们经常在广播里说，包括之前说了，我们讲它这套系统，你说那跟丰田的混动没关系，那是假的，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类似于这话要说到丰田那儿去了啊，丰田的混动技术那么多年积攒的经验，很多厂家他把技术放开之后呢，很多厂家看了一下，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OK， 好，以此为基础啊，进行相关的这个攻关科研，啊，把电池加大啊，插混的优势很明显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尽量是买能源补给方式简单的，越简单越好，越单纯越好，铁子。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主播，请问一下，一年5000公里左右是买油车还是买混动？肯定是买纯油车。你一年才跑5000公里，就算是一公里一块钱，他现在你的车可能不要这个油耗啊，就算一公里一块钱，你这车才5000块钱油车，5000块钱油钱，对吧？5000一年你加不起油啊，不至于啊，不至于，铁子。所以说肯定是买油车，铁子。而且油车有特点，油车的话你经常看到啊，在广东啊深圳的很多沿海城市啊，一年2箱油的车主，就这台车一年真的是2箱油，但是他车确实没有放坏，真的没有放坏啊，哎，只要把电瓶一搭，搭电把电瓶搭着了，或是原地停车时候把电瓶摘了，很多车低端一点把电瓶一摘，然后呢等需要用的时候把电瓶装头一搭上去，一点火走你，当然也会热会儿车啊，这车不会坏的，没什么事儿，是吧？那你要买个插电混动，就你这个放车放法，那电瓶早废掉了。插电混动电池也占整车成本20%左右。你想，你买台10万块钱的车，你电池不行了，要换一个新电池，驱动电池20000多块钱。哦，而且很可能这个车呢，你就在这个3-4万公里就要换电池，因为你一年才跑5000公里。对吧，这也划不来，铁子，所以你买油车更适合啊。感谢年糕不拆家来直播间，你好，褐色轩轩你好，墨色轩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谢谢各位来啊。来问到主播安师傅，请问一下，特斯拉有没有部门管理他？什么情况这是？特斯拉招你了啊？什么事儿这是？安寿你好，请问一下，充电桩的延长线有用吗？有用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们家装个空调啊，装空调呢发现你们家窗户高了，这空调到外面飘出去的话呢，可能线不够要延长，你单独买的话，延长线比你原厂送的线要贵，你知道吧？哎，这当然是有用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你用不到的时候就真没用，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没有，那真是着急，就这么回事儿啊。车辆后备箱锁了，给我修了6天，说没有发现问题。特斯拉吗？这一位车主吐槽特斯拉的啊，来来来，给你念一下啊，难得广播里有人吐槽特斯拉啊，应该不会有法务吧？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咱们听众的啊，网友的，不是我说的啊。哎呀，我逮了个新鲜事儿哎。哦哟，我节目一年有一期吐槽特斯拉就不错了，铁子。哎，赶紧好好念一下啊，他说了，一位车主买了一台特斯拉啊，这个后备箱锁修了6天。修了6天，结果回复是没发现问题。好，这位听众，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维权我是没的能力，我跟你说啊，反正我广播里这事儿是真的啊，咱们听众网友在屏幕上直接留言的啊，吐槽的啊，特斯拉后尾箱门锁修几天没修好，结果回复是没问题，连线就不要了啊，连线就不，我这节目没办法连线，不好意思啊。来问到深蓝 S05 的 Ultra 510怎么样，能盘吗？能盘，优势电池啊，颜值、空间、购买性价比、售后质保啊，都是优势。铁子，一年6000-7000公里买奥迪 Q5 行不行？你这种情况不要买这个新一代的奥迪 Q5， 买老款 Q5， 铁子啊。
白激动了。是是，我只能给你吐个槽。

0: 也不知道我这番吐槽对特斯拉销量有影响吗？你可能会说，安师傅你想多了。感谢盛世汉宫点赞，谢谢你啊，没赞走赞，没关注走关注，谢谢你们。感觉刚才安达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就多少年没吃到肉了，看到一块小肉，哎呀兴奋的啊、哦、而且还是个苍蝇肉，感觉像是。感谢罗同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朋友啊。他继续补刀啊，说到特斯拉的事儿。这个特斯拉呢，修六天没发现问题。第一，第二是说啊，第一是没发现问题，第二是呢，说是要等不确定的时间更新系统，说是系统问题啊。这是这个相关的回复啊。嗯，反正这事儿就反正我给你念了啊。别克致敬 E7 啊，高配或 L7 纯电，怎么选择？买纯电的。买纯电 L7 帖子，买妥妥买纯电 L7 啊。嗯，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帖子们。感谢修行，你好。哎，什么那 L7 这车轿车这行吗？我跟你讲，他这购买性价比，车的大小啊，空间、电池、续航、售后质保啊，整车内饰啊，这各方面的 L7 很不错的。但是你说，按说我不要轿车，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咨询一下安师傅。有没有什么部门能管理特斯拉？不存在管理特斯拉，它是商品，它是一种商业行为，有经商，有产品销售，那就归谁呢？归这个工商管理部门啊。你可以寻求工商管理部门的这个介入，来问询相关情况。它毕竟只是个产品而已，不要把那想太复杂。产品消费者，我们是有权要维护的，是吧？你可以让相关部门介入，问一问什么情况。对了，就是了嘛，对吧？哎，来吧，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说到我找了当地的315，说要两个月啊。您是哪个城市的？我们顺便把城市也曝个光。啊，您是哪个城市的铁子？有网友说到，特斯拉只有买了才知道它的小毛病有多少。还修不好，我家天天跑4S店啊，就是特斯拉。又来一位吐槽的，特斯拉今儿在我节目当中捅马蜂窝了，这是啊。刚才吐槽特斯拉那位车主啊，是青岛的啊，青岛的，青岛城阳区啊，青岛的一位车主，青岛的这个315呢，不管事儿这。他不管事儿，我跟你说，他怕谁啊？315怕谁？怕123112345，让你们当地12345来进行介入啊，来给这个315施压，那妥妥给你回话，我跟你说。而且还问你满不满意，你说不满意，哦，那还要继续解决这问题。所以说你进一步啊，12345在你们青岛市市长热线，哎，又来了，不是。打12345，不是打12315，是打12345啊！打你们青岛当地的12345，这个他是给12315来施压的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纯智驾可以预测一下明年可以下放吗？估计不会的，不会下放的。纯智驾系统啊，商业领域里面可能会用一下，比如说什么物流啊、快递呀、厂内呀，可能会用一下啊。但是做人的啊，跟人接触的，包括这个什么公交啊、这种大型的车辆啊、人的这种乘用车，估计不可能，没那么快点子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 L7 纯电中配，差不多价位的尺寸，新能源还有什么推荐？等一下啊，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回复你。另外，墨色轩轩，您别走开啊！来，各位，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

0: 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啊。那些琐碎的过门词不说了啊，咱们节目继续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但是还要唠叨一下，咱们节目正在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晚上7点到8点直播啊，工作日中午11点12点重播就完事了啊。谢谢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16款的创酷踩油门开不快，是不是离合器有问题？哎呦，还是个手动挡的。当时买 1.4T 手动挡的创酷的家人还是很聪明的，这车呢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总比后来什么新创酷啊比那个强着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老款的创酷手动挡的车主，那个换挡它的档位很丝滑，老创酷啊很丝滑，很好挂档，离合器行程非常好。它的离合器行程呢比德系的要这个缓一点，比日系的呢要这个短一点啊。德系的离合器行程就是特别短那种，动不动就咔熄火了啊。创酷哎刚刚好，当时我大量试驾车型的时候，就是我大面积试驾车型是集中在了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啊，平均每个月都试驾5台、6台、8台、10台车，一每个月，然后呢10台车里面有8台手动挡的。最猛的一次我试驾场地内试驾，在场地内试驾，试驾什么车？试驾那个就是自卸车，就是那种用 B2 才能开驾驶证才开那种车，就当时疯狂到这个水平了，都让安师傅去试驾一下那种车啊，出一批这个试驾报告。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让我来试驾这车，出试驾报告你是给谁听啊这玩意儿啊。那过去事儿了不说了啊，回来啊，对，就是当年手动挡我开了太多手动挡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创酷的这个离合器行程非常好啊，它离合器行程非常稳，这个行程啊。但你这情况基本上就是离合器行程，就是离合器片不行了。16年你不会10年了都没有换过离合器吧？那你这估计离合器行，那你老师傅了，因为你这车10年的话怎么说得有10万公里了吧。离合器10年10万公里没换的，一般我们称呼为老师傅啊。但是你说你是老师傅呢，但是对车结构又不是很了解。老师傅驾驶技术不错啊。感谢反常即为妖，来自于枣庄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 C 先生来直播间，还有 LY 你好，感谢赵哥你好，让我中一次你好，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

外地网友有些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还有一位扬州的网友，欢迎各位有机会到宜昌来玩。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在我重播的时候呢，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扔在我任何视频下方，扔在这个粉丝群，随时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哪一款新车刹车踩不断是吗？你问的是踩不断是吗？你这是想勾我出来点那个车的名字是这意思不？我这么说吧，在新车状态之下能踩断的，除他之外都踩不断。好了，回复完毕。你说什么不是啊？有些车国外啊有召回啊，有因为刹车这个踩断了，但是他写的是有踩断隐患啊，上市很长时间了啊，经过这个一些市场的淘汰啊检验，有踩断的隐患，然后被召回。关键点有几个啊？那台车呢？还没大面积上市呢，还没交车呢，那个踩断了。有人说不服了，那像老董那种踩法啊，董老董哦，是谁都懂，各位啊都懂啊，老董，就老董那种踩法谁受了啊？但别这么讲，这人呐、啊，就是人在受刺激的时候，比如说前方情况特别复杂，这种情况你不踩刹车根本不行了，那绝对是要蹦起来踩刹车。你讲，就是你各位都养过宠物没有？你们家猫平时蹦得很低，对不对？你突然有一天你在它后背你吓它一下，我的天，能蹦2米多都没的问题。我跟你讲，就受刺激之后啊，人的这个力量真的是无穷的。那脏肯定是能踩断的，这东西我相信老董的实验，我不相信那个什么实验机构给的数据啊，我不相信。我的观点很明确告诉各位啊，哎，这轮我站在老董这一边。感谢现实生活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曹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你们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传祺 M8 的混动还是纯油，家用为主的话，偶尔商务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如果是家用为主，偶尔商用的话，广汽传祺 M8， 看你的公里数吧，我觉得可能你甭管是什么情况，只要公里数短的话呢，可能燃油更适合。但你说安师傅，这车我可能就开个几年，可能会转手啊，保不保值无所谓，你还是买谁？买混动的 M8， 买混动 M8 可能相对更适合你的帖子啊。哎，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感谢森马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森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好了，时间关系，往下不能跟各位再来唠叨了啊，往下跟各位来主播分享产品时间。跟您分享的是雅戈尔男士翻领行政外套，括号断码，不断码也不能卖这么便宜。雅戈尔男士行政翻领外套，大品牌，这个不是街摊货啊，也不是网上卖东西，这是正儿八经柜台的产品，柜台的品。但因为断码了嘛，没办法，然后在咱们这儿来销售一下啊。上身凸显男士干练沉稳的气质，商务通勤，日常出行都很适配啊。这个产品的正常的专柜价是2280块钱，咱们这次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是断码价格，清仓断码价。然后如果说你在咱们客服那里又能拿走20块钱的代金券，券后价格只要是200。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是重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QL 能买吗？可以连，不能连线。QL 能买，如果只是日常代步用，跑得很少，尽量买老款的纯油的 Q5L， 不要买那个啊能驱动车辆的那个带电池，电池挺大那个 Q5L。说很直接啊，不要买那个 Q5L， 不适合你，你就买纯油版本的特纯的那个 Q5L 老款的就行了，那公里数不大的。哎，我是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站在十字路口，
2: 再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山顶，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2: 然后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自己有个很奇妙的体验，就是休息日，其实我是一直比较喜欢宅在家里的，刷手机看电影，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但是在某一天当中，我总是会很多次的发现眼镜片上的灰尘，他们会不断的去打扰我头像屏幕的视线，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显眼和讨厌，我就没办法去得去反复的去擦拭这些灰尘来缓解烦躁。直到有一次出门，我忽然发现，哎，他们好像消失了，看不见了。当视野里充满了行人、汽车和招牌，还有不断变化的光线的时候，那些细小的灰尘和划痕就好像失去了存在感。其实仔细想来，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就像这些灰尘一样，你需要一个更大的世界把它们给稀释掉。我们总觉得疲惫的时候就应该待在家里，尽可能的什么也不做，但是长期的独处宅家反而可能会带来内耗和焦虑。那这种时候或许就该出去走一走，让外面的世界重新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是一件摧毁人生很可怕的事情。那这种时候就可以先出门去逛一逛，看看那些无关的人，无关的事，比如哼着歌经过的骑行者，潮流到不敢靠近的年轻人，做完你的做你的的这个路边摊的老板，红灯变成绿灯，你也该过马路了。这些事情好像和你的烦恼确实是毫不相干的，而恰恰是他们的作用。问题不会因此而解决，但是它会从天大的灾难重新的变回到生活当中普通的一件事。焦虑会在有房顶的地方越长越大，这种时候可以试着把目光挪开，出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朋友见面往往是一件需要准备很久的事情，提前的邀约，准备穿搭，见面后要寻找话题，关注对方的体验，把握聊天的深度，这样社交一次反而可能需要宅家几天来重新的充电。但其实人和人的连接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的郑重。 心理学家就研究发现说，除了亲密关系，有些弱连接同样和幸福感有关，这里就罗列一些弱连接的可能性，不妨在生活当中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在买水果的时候可以问问老板，哎，这个甜吗？买咖啡如果犹豫了，哎，让店员帮你推荐一下。坐出租车的时候和司机聊一句今天的天气。 如果说遇到喜欢的小狗，就问问主人，我可以摸摸它吗？它叫什么呀？等等等等，不用去准备什么话题，眼前发生什么就聊什么。这些对话可能只有十几秒，也不会发展成一段新的友谊，而这正是他们的轻松之处。这些善良的 NPC 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需要参与你的未来，你不用表现得很有趣，也不用交代最近过得怎么样， 更不用去分析什么依恋类型或者细数童年创伤，只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短暂的聊了两句，然后各自继续生活。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

互联网告诉了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而只有我们自己走出门，我们才能够体验到在这些大事之外，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直在继续的。

关于出门走一走去接触这个世界，很多朋友也都有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和感触。看到睡睡在留言说，今天出门到垃圾的时候，意外的遇到了扫大街的清洁工，他看到我手上不用的纸箱就主动要走了，而正好我还有好几个大纸箱准备去丢，但是一个人搬不动，很发愁，和清洁工聊了几句，他就直接去我家楼下取了。这种小事让我心情愉悦了很多， 意料之外的弱连接真的可以显著的改善心情的水平。我平时一个人都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日子过得确实好像也挺痛苦的。再来看大王的留言，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一旦闲下来他就会在家里待着，然后待着待着就会想很多的事情，一天下来这个情绪就变得很低档，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强迫自己换衣服出门，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顺着马路走，然后走着走着那种低落的心情 就消失了。心仪，他说自己裸辞休息快2年了，天天宅在家里很焦虑，现在每天都会出门去转一转，遇到狗都要问一声。

你吃了吗？以前是社恐，现在会把自己当成那种什么也不懂的幼稚儿童，出门就是问，干啥都要多问一句，多聊两句，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觉得我能看到这样的留言，看到大家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一些变化，就说明出门这件事情真的给大家带来很不错的一些体验。其实出门这件事情最能带来收获的时候，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自然是很慷慨的，你只需要走出去，哪怕就是倒个垃圾的功夫，也能够得到一些远超这趟行程本身的回馈。毕竟出来混，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出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你遇到的人是你当下生命状态的匹配，是时间与经历共同作用后一种近乎可以预料的结果。只是身处其中的人，往往要等到回头看的时候才恍然明白，那些遇见的人就像是镜子一样，帮我们去了解深处的自己。一个人遇见谁，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偶然，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决定了什么样的人会靠近你，什么样的人会从你身边绕开。具体来说，如果说你习惯放低自己，一味的讨好，你可能经常就会遇到不懂得珍惜持续消耗你的人。如果你总是想从外界抓取安全感，就比较容易遇到一个忽远忽近，不能够稳定拖住你的人。如果你无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大概率会遇到擅长评判、反复否定你的人。而反过来，当一个人把自己理顺了，把日子过稳了，内心有了秩序和力量，对外界的判断就会变得清晰，那这个时候靠近的人也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短暂同行之后又突然走散，你或许会为这样的错过反复的去回味，暗自惋惜，总觉得说如果再多坚持一点，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伴其实讲究的是步调，强求来的同行终究是很难长久的。恰恰是那些走散的人用离开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你哪里还不够清醒，你哪里还在委屈自己，你哪里把依赖当成了爱。不用执着于为什么失去，而是要想明白失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留下的那部分其实才是生活想让你去理解的。

人的一生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人，而能够称得上匹配这两个字的，是那种你不必刻意的追赶，也不必刻意等待的人。你走快一点，对方跟得上，你走慢一点，他也愿意等。不是说是谁迁就谁，而就是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在同一个频道上，你说的话能够被接住，对方若有沉默，你也不会慌张。这种默契是装不出来的，也急不来，它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生活把两个人的关系打磨到刚好默契的状态。相遇之前，先在各自的路上好好生活，慢慢的向彼此靠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不再讨好，不再抓取，不再自我否定的时候，你遇到的人质量是完全不同的。那些温暖、稳定、真诚的人开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不是说他们以前不存在，而是可能你以前的那个状态看不到他们的存在。说到底，生活带我们去见的人都是来照镜子的，所以不用急着抱怨遇人不淑，先看一看自己是处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和阶段里。如果说你不喜欢现在遇到的人，那就去改变那个正在遇见他们的自己吧。生活让一个人会先成为自己该成为的样子，然后才会把他推向刚刚好的人。而好的匹配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旗鼓相当，所以你只管安心地走好脚下的路就可以了，沉淀自己，不用焦虑，不用孤单，不用急于寻找。当你稳住自己的节奏，属于你的那份相遇自会在恰当的时候到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5。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小的时候看到路上的小水洼会特地的去踩一下，后来长大了，我们学会绕开积水，学会了看天气预报，学会了在雨来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好。可是偶尔在某个不加班的傍晚听到雨声，还是会愣一下，好像心里有一个地方一直留着那个不怕淋湿的小孩子。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边把自己包裹得越来越严实，一边偷偷怀念从前那个什么都不怕的自己。其实偶尔淋一场雨也没什么，大不了回去洗个热水澡，怕的是我们连想淋雨的念头都不再有了。今天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那个偶尔想踩水洼的你，也送给所有在雨里面赶路却依然愿意抬头看天的人。就让我们在漫长岁月里保留一点不怕淋湿的勇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9: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演唱会的数据在增长，熟悉的名字依然是有号召力的。我们先来看几组具体的数据。2026年3月，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演香港站，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两场演唱会的门票迅速售罄，累计吸引了7.5万名歌迷到场。刘德华2024年成都站连演4场，据媒体报道，现场观众累计超过5.2万人次，跨城观众占比65%，票房近8000万，拉动综合消费5.4亿元。这里需要分清的是，近8000万是演出的票房，5.4亿元则是包含其他消费的带动规模。

张学友的数字更能说明长期的需求。2026年1月24号，60家巡回演唱会在香港收官，历时2年7个月，共演出了324场，超过他上一轮巡演的233场。这些数字不能直接排出四个人的票房名次，不同的巡演时间、场馆和统计范围并不相同，但他们共同说明老牌歌手的市场需求远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与此同时，整个市场也在扩张。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大型演唱会票房达到 295.58 亿元，同比增长 13.7%， 观演人次接近3800万，同比增长了 30.8%。 不过公开资料尚不足以证明票房头部歌手的平均年龄逐年上升。我们提出的是一种值得讨论的市场观感，在不断扩大的现场市场里，资深歌手为什么仍然能占据如此醒目的位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了呢？有一种说法是，一张门票兑现了多年前的喜欢。情怀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但是它还不够完整。听林忆莲的人可能想起某段终于放下的关系，听孙燕姿的人可能想起学生时代戴着耳机走过的路，而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歌则可能同时出现在父母的收音机和子女的歌单里。这些歌曲早已经进入个人的生活，演唱会让一种持续多年的喜欢终于有了可以兑现的现场。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买得起唱片，却负担不起一趟跨城看演出的旅行。多年之后，交通、住宿、门票终于可以安排，那场迟到的演唱会就有了特殊的分量。但是把老牌歌手的热卖全部解释成中年人补偿青春，也肯定会漏掉年轻的观众。根据2025现场音乐演出市场报告的数据，18到34岁的观众占观演用户的71.8%，这是整个现场音乐市场的用户画像，不能够直接套用到上述四位歌手身上，但是却在提醒我们，现场消费仍然有庞大的年轻人群。经典作品可以通过家庭、翻唱、影视和社交平台继续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一个人未必经历过至少还有你发行时的热闹，但是也可能在后来的某个时刻被这首歌打动。老歌手的优势在于作品已经积累了多轮被听见、被记住的机会。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华语乐坛最能卖票的人越来越老了呢？从一首热歌到撑起一整晚，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讨论华语乐坛的代际断层，最需要分清的是歌曲的传播和演唱会的号召力，这是两件相关但是却不相同的事情。一首歌可以凭借一个片段迅速的走红，但是如果你想让观众购买一张门票，往往还需要回答更多的问题。我是否喜欢这个歌手其他的作品？他能否唱好现场？整场演出是否值得花时间花钱，甚至专门去另外一座城市呢？林忆莲、孙燕姿、刘德华、张学友所积累的，恰好是这种对完整演出的期待。观众知道自己能听到一批熟悉的作品，也对歌手的声音风格和舞台表现有长期的认识，几十年的作品和演出经历为购票决定提供了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代际断层，更值得追问的部分是新一代音乐人如何把一次走红变成持续的作品积累，再变成稳定的现场关系呢？在分众传播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不同人群的歌单却未必有多少交集。一个歌手可能在自己的听众中很受欢迎，但是走向更大的场馆时，却仍需要逐步扩大受众。这并不意味着年轻音乐人的作品必然更差，它意味着今天要形成跨年龄跨圈层的共同曲目，需要经过不同于过去的路径。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不可撤销，但是呢在分散之后他们又重组重新出发，解散了四年继续续写自己的故事，应该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不可撤销的嫁给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

0: 提货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 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 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 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 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 50毫升 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 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 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 本次团购价699元， 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 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咯。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 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 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

0: 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7: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0: 的是六号阁楼送上的记忆的浪潮，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6: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这首琴声款款的情歌对唱，不但呢曲调很悦耳动听，而且还唱出了人世间对爱的永恒的向往和追求，特别适合现在沉浸在爱中或者是那些痴情的男女们来。

Freedom 啊，是一首放下一段旧情重新上路的歌曲。你接下来要和我们一起飞吗？我们也跟那些积极进取的人，崇尚天性自由的人们，在爱当中一起尝试飞一下。飞就是永不停歇的征途当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一点沉默的人，往往他们做事的时候都有长远打算，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实干家，以诗词作为歌词的但愿人长久，也许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通道呢，其实起停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西坝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您可以发现从我们的体育场路辅路汇入到我们的绿萝路这一段的车流可能是比较大的，并且主路上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在此刻会从辅路汇入到主路的话，请你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温德姆花园酒店或者是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的，目前在辅路这一侧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选择主路出行的话，您可能就要注意一下，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成功大道，成功大道在今天早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有两个点您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是在靠近到东方杰作这一侧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三院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目前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从金东山过来之后继续往香山民院或者是往宜林大道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在过了我们三院这个路口之后，可能在香山民院这里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所以说小区进出口小区车流可能比较大，也请您一定要注意来车，同时呢谨慎慢行。在城东大道上，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东风路的交汇处。东风路目前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杏林校区这里的东风路的路口，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双向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玉湾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路口处其实整体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但是如果您是在学校门口，您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中南路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从三峡大道过来的车流。如果您没有右转进入到玉湾路隧道，而选择继续直行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在靠近到东城体育公园的这一侧的中南路上是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5: 现在看到呢，城区呢是总体来看是阴转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在昨天晚上的一夜降雨之后呢，今天早上确实会觉得温度下降的会非常明显啊。看到大家都已经穿上了长袖，包括还有加上一件外套了。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也只有22度，整体来看呢，气温都是处于比较这个低的一个状态。这两天呢可能持续的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备好一把雨具。
0: 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再睡5分钟。但是呢，其实每天出门，刚刚就天蒙蒙亮6点多的时候，看在坐在车子里面啊，看着窗外的场景，就脑袋里面有一个想法：今天在下了早班之后，能不能不堵了？所以说啊，今天可能也跟话题、跟今天每天重复的节奏有关啊，但是又完全不一样。我们从一个词先入手，叫做暴汗族。
5: 暴汗族，我只听说过以前有一件衣服很流行，叫暴汗服。
0: 哦，是的。
5: 对不对？
0: 就是好像是爬坡呀，
5: 就是
0: 然后平时跑步呀，
5: 你穿着的时候它会流更多的汗，然后可以消耗更多的这个脂肪和身体里的水分。我觉得可说到暴汗族，我觉得就有那种画面，就是大汗淋漓的，而衣服湿透了，头发得是贴在脸上那种状态。你说放在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也太难受了吧？现在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多的人。

0: 人愿意去找罪受啊，这个罪咱们可能打个引号，就是下班了本来已经就是很累了，但是还得让自己动起来，还得让自己去暴汗去流汗啊，才能够享受到那种运动分泌的多巴胺吧，可能。
1: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我们的旅游和度假这两个词好像定义越来越隔开了，以前我们好像把旅游度假经常放一块儿，但是现在呢，我们一想到度假就应该是在一个地方住七天，而不是想着去当特种兵啊，一天可能要逛几个景点。然后呢，现在有一种躺平度假，出去玩就是休息，什么也不愿意干。但是呢，还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度假方式就完全反过来了，像环太湖骑行啊，以及在安吉溯溪啊，还有阳朔攀岩啊，贺兰山越野啊，这些项目正在取代传统的景点，成为了新的度假选择。
0: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现在喜欢玩户外的一些朋友，把自己的一些度假都选在了，比如说去云南，去这个徒步虎跳峡，然后包括还有去香港这边，好像现在也会有一些就是徒步的路线。以往咱们觉得去香港就是去购物啊，去看这个维港的夜景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竟然是去香港爬山，去徒步啊，所以你会发现，好像大家现在的选择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啊。真的，我身边还有这个朋友专门就是飞到大西北去参加一些那种什么跑步越野赛的。就是，但是他会觉得好像这样真的会比去躺海边躺个三天会舒服得多。不过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了，可能大家觉得我工作已经够累了，我休假的时候就得躺着啊。有些人觉得既然休假了，那我就要选择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人会说，那你这想想啊，你躺在沙滩上刷三天手机，回来之后你还能记住什么呢？可能就是几个网红打卡点，但是你在山里跑了一天，可能就是膝盖疼腿酸痛，但脑子里可能全是沿途美丽的风景，一起跑的人，包括可能你冲过终点的那个兴奋感，这是大家会选择到不一样度假方式的一个理由。
1: 是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或者是呢正在上班路上，听到我们这个话题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哪里有力气去暴汗呢，我能准点下班就不错了。其实这就说到痛点了，我们每天的运动量是有的，但这个运动量呢叫做通勤，早上呢开车，然后站着坐着躺着，然后天天可能上班，有些人选择去跑步上班呀，那这种出汗其实就跟运动的出汗又是完全两码事儿。
0: 对，有的人说我挤公交，我一站三四十分钟啊，我这也是站着呢啊。有时候可能在很挤很挤的这个早高峰的车上，真的是连扶手都摸不到，都靠周边的人把你给立起来啊。但是刚刚宇浩就说到了，这种出汗其实跟我们运动的出汗呢是两码事儿，因为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就显示了，咱们国家主要城市45分钟以内的通勤比重呢，平均是达到了77%。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1/4的人每天上班的单程可能都是在45分钟以内的。但反过来看，还有1/4的通勤者每天可能在路上花了超过45分钟的时间。我想象一下那种双城生活，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宜兴高铁开通之后，很多在兴山啊上班，但是在宜昌居住的人，你想想看，他每天早上先要坐一个通勤车。就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就真的是宜昌本地的一个女孩子发了一个短视频，她是早上在先打了个车到钧窑广场，然后坐一个北站的一个直通车，然后从钧窑到北站，然后从北站然后再坐高铁到兴山，然后再从兴山打个车去自己上班的地方。这是他一个早上的一个通勤，这一下来不得个把小时吗？
1: 那也是的，其实我觉得通勤它更像是一种被动的消耗，运动才是主动的释放，就通勤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像被堵在路上啊，被人群推着走啊，那种感觉失控的。但运动这种主动释放又不一样，像跑5公里，骑一个20多公里，攀一面岩壁，那是自己去选择的，那种感觉是通勤给不了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工作之余大家平时有没有好好运动呢？
0: 是的，这个话题都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一下，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工作之余你有没有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运动生活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几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呢7:51这个点，我们来关注两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在金发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成功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和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呢，目前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啊。在单于城一期的门口，以及在这个三角街区这里，还有我们的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都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城通大道上双向上的通行。如果您是往安吉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排在了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而如果您是从安吉过来之后，继续往春丽坊或者是继续往三院坊行驶的话，通行压力是在逐步增多的。目前可能队尾是排到了中南路小学右转汇入到城东大道这个路口这里，而在我们的队伍的起点呢，是在新发广场这个路口这里。整体来看，可能还会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新年二路快速路呢，同样通行的压力在今天早上是比较明显的，在7:52，您可能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从大洋百货这一侧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呀，或者是继续往三峡广电方向行驶的话，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啊，在主路路面上队尾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上桥的辅路这里，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呢，同样右转的车流比较多，而且呢，从夜明珠过来的车流也比较多，所以在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路段。在715创意园这一侧呢，大概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从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在整条下行的路面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说回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同样是有答题互动环节的，大概在8点整左右呢，我们就会开启我们今天新一轮的答题，而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就立马做好准备，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当中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爬山、跑步、钓鱼、路亚，工作之余大家平时有没有好好运动？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从年轻人度假方式的转变呀，从躺平到一种暴汗，从打卡景点变成了打卡自己，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变化，就是以前好像我们朋友圈都是在精装，在搞无边泳池精致的下午茶，现在我们晒的是什么呢？是骑行的轨迹图，是越野跑完赛的奖牌，是攀岩时挂在岩壁上的图片。以前是我去了哪儿，现在是我做了些什么。
3: 是的，还有就是可能你运动完跑步的公里数啊，游泳的这个公里数，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晒的东西也会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大家平时在工作之余有没有去好好运动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光是换个地方玩，我觉得可能就是换一种方式来跟自己相处吧。因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游趋势报告就显示，像溯溪、徒步、骑车、攀岩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呢，环比是上涨了180%。相关的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超过70%，而且在这个里面有个很关键的数据是2到3天的短途订单占比过半，周末的微度假呢也在成为大家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啊。
1: 是的，周末微度假这其实感觉是一个新词儿啊，就不可能每个周末我们对于上班族来说都飞去远方，但是如果呢就在城市的周边，比如说像周六啊、周天呀、啊，像一种骑车徒步就比较好。我有一个跑马拉松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跑一场马逛一座城，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有马拉松，以前旅游是攻略型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景点儿， 几个几点拍照啊，几点吃饭呀、啊，跟赶场子一样啊。现在我们就用脚步去丈量一座城市，像跑过西安的城墙，跑过厦门的海边，跑过成都的街头，那种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1: 其实我觉得一场旅游它最明显能让人感到开心的地方，就是当天落地之后晚上的那一场散步。我的是第一方面啊，是最能体会到这个城市本身的内涵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一天的感情肯定是最好的，刚刚落地之后，然后又想着晚上散散步啊，吃吃东西，那个时候就感觉跟后面几天的旅程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些跑步啊、马拉松都离得很远，但是我觉得就近咱就说咱们宜昌身边的，马上十一月初咱们的宜昌马拉松，就是已经连续很多届了，而且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当中也很多人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啊，雷姐我中签了啊，我十一月份会在现场，会不会去给我们加油？我说到时候现场见了，就是会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分享自己可能中签的一些好消息。包括我也了解到，其实咱们宜昌马拉松也是吸引了不少外地的一些跑友，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我们宜昌的本地的跑友会跑到外地去专门跑步，
1: 嗯，
3: 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这个湖北省内的一些其他城市的一些热爱跑步的朋友也会到宜昌来，可能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啊，一天时间跑步，一天时间逛一逛宜昌的大街小巷，或者是来一个一日游，或者是来一个这个city walk。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跑步加旅行的一个周末的微度假的节奏就非常不错。
1: 嗯，是的，其实呢我发现啊，最近越来越能感受到一场旅游它本身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让自己累，而是让自己能够充分体验到离旅游目的地的乐趣。所以说像这种去城市越野啊，去城市跑步，或许它并非是一种短期的风口，而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啊，是一种长期的迁徙。